0: 妇，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过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亲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福康安在旁边听着，这一篇寻常之作经这位才子渲染润色，顿时变得情致意趣，典雅堂皇，蕴含大道悠远无穷。此人

0: 才量机敏，真是人所难及。正赞叹间呢，乾隆笑着说：“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作诗时信口而念，未加思量。经小兰这一解说，也就发无余意了。范世杰，你跃跃欲试的，把你的念给朕听。”范时杰因自己的诗和乾隆纪云嘉许的诗论契合相符，一边听一边看乾隆，满脸的笑容，确实有点跃跃欲试。听这道旨，赶忙笑着说：“奴才是个事务上人，并不懂诗，今儿偏偏有点诗思，不小心就做出来了，不定从今而始，往后也变成个哑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乾隆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不小心也未必事务上的人就做不出好诗，做得好，朕许你从今是个哑人。范时杰赶紧笑称谢恩，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道：“枝如早须绵绵长，色似黄花对轩堂，大安国中一皇恩，争出迎春向朝阳。”乾隆点头笑着说道：“果然不错，做得雅人了。只是皇恩二字似可改为亲恩，这就切中了朕唱名孝道的宗旨。福康安，你呢？”福康安赶紧躬身说道：“奴才草毛后学，勉为应旨，求皇上指教训诲。”接着他就慢声吟诵：“花开我训梅花仙，娉婷野树听自然，香随寒芳动九重，河阳春色尽无言。”乾隆听了之后，只是咀嚼玩味，转脸问姬云：“如何？首句用了两个花，似乎犯重。”姬小兰陪笑着说了：“诗以气为主，无妨的。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正是少年英雄本色。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闲着带了霸气，须得改动一下才安帖了。”乾隆思索了片刻，说道：“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哎呦，皇上真是一字千金，这一改动，不斥东风浩荡，春满人间，而且旋转乾坤，整个诗变了一种详情欲薄、和平中庸的书卷味儿，可称为佳话。刘统勋也不禁捻须含笑，说道：“这一字增删，可以窥见皇上道德文章，不但堂皇正大，且是光风明艳，深得诗道精髓。”乾隆听着两个人一套接一套的奉承，微笑着，只用目光在众人中搜寻着。突然他目光一闪，看见了窦光鼐，点名说了：“窦光鼐，你向前站些。”窦光鼐向前屈了几步，哈腰一躬：“臣窦光鼐领旨。”“朕的诗还有范时杰的、福康安的，你以为如何？朕想听听大翰林的。”“
1: 回万岁话，皇上的诗好，范福二位大人的诗也好。”
0: 独独这么两句好也好，干巴巴的再无下文了。和前面纪云、刘统勋连篇累牍的奖赞比较，无论如何听上去都像是在敷衍。乾隆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他本来已经对窦光鼐有了好感，今儿有意当众调侃，

0: 一则是以重臣天子度量包容四海，二则是窦光鼐更加知恩蒙宠，为今后大用留作地步。窦光鼐如此寡趣，而且不知斤两，顿时扫了他的兴。盯着窦光鼐看了良久，他透了一口气，不无讥讽地说道：“想必你有更好的了，念来朕听。” 窦光鼐本来低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一点，说道：“臣闻死简至，恐有诬声听。今日没有应召作诗，岂皇上恕罪？”“这也算不了什么，今日交白卷的，恐也不在少数。”乾隆听这话，燕赠的心平了一些，一边说一边伸手向王八尺要查。 王八尺忙从貂皮暖套的银瓶里给他递了一杯，乾隆直诉了诉，摇头说了：“凉，朕是知道你窦光鼐的，自幼就是神童嘛，连登高第，直入清密之府，你就口占一首，给朕此行助兴如何？”纪晓岚的心里边不禁一紧。 乾隆的秉性和窦光鼐的脾气，他都是太熟悉了。一个半点违拗不得，一个又恃才傲物，半点不肯违心屈就。此刻针尖麦芒相对，可怎么好啊？看刘同勋的时候，也哭着眉头，目光紧盯着窦光鼐，似乎心里也在担忧。无可奈何间呢？ 窦光鼐已经开口吟诵：“柔枝蕴含随滴柳，娇蕊易弱大怀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诗句意蕴和平温婉，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遭赤物的。听下边两句，却突的口气一变：“料应西苑太寂寞，暖雪春催。”
1: 变之容，还是说出来了。这个窦光鼐真真是拗得不可思议。众人还在品味呢，纪晓岚和刘统勋都听出诗中的讽刺了，毫不容情，竟是直冲乾隆胸臆。乾隆的目光有些愤郁，口气冷得像凝霜寒冰。 缓缓的说道：“看来你毕竟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呀。朕让你助兴，你来扫兴。你是说谁？是太后，还是朕宫？朕是因为畅春园西苑太寂寞，到江南游冶玩赏来的吗？臣何敢卑狂无礼！” 窦光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顿首，声气虽然柔弱，却是说得清晰简洁。窦光鼐也是君之臣，人之子，岂敢轻皇上孝养太后，至诚至德？唯我皇上治天下，夙夜勤政，为人为孝，此为有目所共睹者。
0: 老吾老以吉人之老，有无幼以吉人之幼，是谓之大仁大慈。太后、皇后是天下之母，冒此雪后残寒，往返百里观赏瑞花，以征献兴师动众三九严寒，破土筑路，修桥建宫。倘若皇上知道玉年住驾的关帝庙。 原来存放过不少穷民冻票，穷饿劳累而死的民夫也在这里停错，岂不有伤我皇上爱民如子之志意？这本书很特别。
2: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度。

0: 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8: 哎，开门。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7: 窦光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是咫尺乾隆，小人小慈，只顾了自己尊亲，却忘了天下人皆有老幼，连修路死人也有动瓢，都算在了乾隆的账上。站在班中的文武官员看着乾隆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一个个面如土色，身颤骨立，哆嗦着执行下跪。但是军机大臣不带头，皇帝没发话，跪也是不能随意跪的，只能那么挺着。纪晓岚生怕乾隆顷刻之间雷霆大作，当场处死这个书呆子，那就不但仪征之行，连整个南巡都要蒙上一层灰了。酌量了再三，炸着胆子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为政举大义不逆小故，皇上万级陈汉，不计劳倦之身，奉太后色消颐养，此事以孝示范天下，你竟敢谬解经义，以小人小慈之名加之尊上，凭你的本心说，太后来观瑞花， 难道是

过分之举。你也有高堂令尊，不曾陪他们赏花观剧吗？听纪晓岚提到了高堂令尊，窦光乃赶紧顿首叩头，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从容解说：纪大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圣人语录，不是光乃造作的言语。我的后两句诗，其实就是恨此话不生于皇家西苑之中。倘若圆明园、畅春园中野生怀抱迎春，何劳皇上昼夜宵干之余，奉太后来此游幸？如此，皇上孝养之心得以成全，江南百姓得安，一征百姓得安。这一番话前边听来并没有差错，毛病仍然出在节末的地方。乾隆细想，越觉得按不下火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恶狠狠的一笑：呵呵呵呵，连朕南巡你也不赞同，把朕供在紫禁城，像明神宗20年不出宫，由着朝纲败坏，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吏治好歹，你迂腐，你昏聩。朕南巡是敬天法祖之行，大顺也曾南巡，圣祖六次南巡，天下悉然相化，怎的朕南巡百姓就不得安？在暴怒的乾隆面前，窦光乃身上一颤，刹那间的怯懦过后又恢复了镇定，只是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叩头说道：回皇上，臣有词不达意之处，只问心无愧而已。南巡花钱太多了，老百姓负荷太重，恐伤我皇上尧舜爱民之心，唯愿皇上垂功九重，无为而治。自此一征之行，臣即死不敢以为然。乾隆说道：朕决意南巡，五次下诏各地，不得借营价增捐家赋，不得扰民，不得……他突然间打住了，把不得妄报祥瑞生生地咽了回去。至于民间富庶殷实之家，沐浴圣化，向往皇恩，自愿乐书，难道要算作朕急征暴敛？皇上确实尧舜人主，然而臣下未必皆是高陶之臣。好，乾隆是脸白如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窦光乃说了：你顶得朕好，以尧舜之圣，只有高陶两个贤臣，你要朕治天下皆是高陶之臣。刘统勋、纪晓岚在旁边早已经背若芒刺，一阵阵冷汗湿透了衣衫。乾隆遇疾以来两次雷霆大怒，一次在养心殿，一次在畅春园。除了阴修圆明园、热河八大山庄，还有心腹大员孤恩逆职惹得心烦，直接炮仗捻儿都是为了金川失利，主帅会功事过，丧失辱国烧起来的。今日一怒和往昔不一样，一则窦光乃的职分只是个不草小吏，以天子之尊薄兮斗口，有失尊荣身份；二则是在巡幸现场，太后皇后近在咫尺，又面对各省宫娱庆典的大小臣工，上至王爷督府，下至州县左杂，处置不妥，不知招来多少背地的闲言碎语。眼见着乾隆面带狞笑，狂躁的来回踱步，大有一个窝心脚踹翻窦光乃的光景。
刘同勋。

和纪晓岚几乎同时一踢跑脚跪了下去。怀林里众官赶紧就站不住了，见军机大臣跪下，一片声打得马蹄袖山响，齐刷刷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刘统勋口头说道：“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窦光鼐年少气盛，蹴耳卑微小吏，徒逞血气之勇，不惜朝廷礼仪，不识军国大体，自有其应得之罪。只是方今天下共庆同喜，难寻之盛，皇上宜用包容天地，囊括四海之量，小作垂仆教训，使众臣工有所警戒，足矣。”纪晓岚也口头说道：“窦光鼐却是迂腐书生，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皇上取其大，弃其小，教臣等训诲，或夺职令其闭门思过，不必为此盛怒，致伤龙体。”乾隆是余怒未消，目光盯视着窦光鼐说：“沽名钓誉，余书生积习难改。”窦光鼐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了：“皇上，臣今日原本无资格发言的，然而君父有问，臣子焉得隐匿不言？你早有预备，要执剑而死，置君父于不顾，要敢言忠直之名。”窦光鼐听着这刁恶刻薄的口语，自尊心像被刀剜一样的痛苦，气声说道：“臣不敢，臣没有这样想过。臣愿皇上为从谏如流之君，臣不敢以私欲求名、妖力之心弑君。梁鸿无义之歌之后，一出三吏三别，今日极盛之势，更需防微杜渐，珍惜物力民命，此是公义，不是臣的私意。”说罢他哭着跪爬了几步，到了一株槐树下边，用头咚咚地撞着那树，一边撞一边哭着说了：“恨你不生在御花园，上天怎么偏偏叫你生在江南，生在一阵。”懦粗合抱的大槐树被他撞得干动枝摇，枝丫上的残雪纷纷坠地，披黄瀑布似的迎春花枝也簌簌颤抖。待到索伦和几个太监扯过来他的时候，窦光鼐已经是血流满面。乾隆也被这激烈悲壮的场面惊呆了，微张着嘴盯视着窦光鼐。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真的性命相扑，应谏直劝，毫不容让自己的帝皇之尊。乾隆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说道：“南巡是大局，窦光鼐所见也不是细物啊，给他包扎，待伤好后，朕当面训诲他。”说罢，起身就向关帝庙走去。刘统勋随驾返回仪征，天色已经黑透了，城里家家户户彩门悬灯，映得一街两巷通明彻亮，倒还不觉得暗。待到行宫前，一片空廖中只有八盏明皇宫灯悠悠闪烁，化雪后的夜风嗖嗖掠衣而过，立时便让人觉得暗黑寒凉，旷野寂寥，似乎一天繁华热闹都被一下子浸进了冰水里边，有点恍若隔世的光景。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今天我邀你打开的是一本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书，来自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这本书的作者陈慧是一位在菜场摆摊谋生的平凡女性，白天与市井烟火相伴，夜晚则执笔记录人生百态。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那些普通女性的日常。她们或许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或许在生活的困顿中坚守，或许在命运的不公中抗争。书里有17个故事，分为她们与我们两个篇章，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看见那些被忽略的女性身影，感受她们坚韧又温暖的生命力量。
3: 今年48岁的陈慧，前半生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幼年被送养，少年生病，青年远嫁，中年离异。面对命运的不公，她没有低头，而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感悟与点滴。这些年，陈慧先后出版了5本书，首部作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因为销售不错，已经加印了3-4次。第二部作品《世间的小儿女》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浙版好书的称号。第三本书《在菜场在人间》经央视、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0: 2024年6月，陈慧出版了第四本书《去有花的地方》。这本书记录了陈慧跟随一对蜂农夫妻外出游历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评论认为，陈慧用素描人物讲故事的方式，让文字质朴中有着流利，平实中有着清新，生活的尖锐与柔软，生存的刚气与脆弱，在这里水乳交融。2025年8月，陈慧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书，散文集《他乡》。在这本书里，陈慧写的还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一部分来自老家，还有一部分就是身边认识的人，包括他们家族里的老人。这些故事庸常性与传奇性浑然一体，铺开江南小镇的市井画卷，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真性情的风范。
1: 他乡是陈慧出版的第五本书，作品灵感来源于市场，内容也是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着普通人的故事。作者将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充斥着浓浓的烟火气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阅读让我成为一个能写作的人，而写作又让我的人生更有价值。他乡分为他们和我们两部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生活在小镇的寻常女子，她们有着各自的人生，各自的困顿，有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也有对自己的和解与温暖。那个曾经的区长夫人，如今的蛮子奶奶，守着智障的孙女云儿，不愿送她去嫁人，靠着自己活一天顾一天，让她快乐着活着。有人感慨，她的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作者陈慧说，这天地之间有不计其数的人，于他们而言，生活只是无休止的劳作，谈不上美好，撑不得丑陋。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四季更迭，不过轮回一瞥。作者写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小镇女性众生相：遭遇骗婚的外省媳妇，控制欲极强的旧式婆婆，拒绝送智障孙女嫁人的奶奶。这些人物真实又鲜活，他们遭受坎坷的命运，拥有一颗对抗命运不公的心，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他们。陈慧写他们的故事，邻居、朋友、顾客，同一个菜场的小贩，也写我们的故事，写自己、养母、奶奶、姑姨和姐妹，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平民女性可敬、可爱、可怜、可感的多种样子，以平等的视角记录下生命与生活的本真。
2: 他乡分为两部分嘛，一上部分是他们，一个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家族里的女性，我奶奶呀、我妈妈呀、我养母啊、我姑姑啊、我姐姐他们啊。我觉得写作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下手，可能比较自然一点嘛，也没有刻意的去写他们。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我写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投稿，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我就想到什么就写的什么。有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一部电影叫《姐姐》，就特别的触动人，然后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想她有姐姐，我也有姐姐，所以我的二姐姐就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下半部分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家里的家族里面的女性嘛。比如我每天摆摊去的路上有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她老公是区长，是我们梁龙镇的区长，那时候区长还是蛮大的，然后她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加那个残疾，他有一个媳妇儿，曾经娶进来以后生了个孙女，又离婚又走了，然后他的孙女现在也是智障加残疾，80岁的一个老年人，他抚养了两个残疾的后代。我当时就觉得，我每天从他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我那种心酸，我想我是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正好他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一处仙人掌，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跟仙人掌联系在一起，写了一个单词仙人掌。我所有的故事里，可能很多人也不爱看，他就觉得你不就写的这种啰里吧嗦的琐碎的事情啊，可是普通人的一生全是有所

0: 岁的事情组成的呀。还有一些特殊的普通人，就是说家里有病人的呀，或者家里有智障小孩的呀，或者是家庭残缺的呀，或者是说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的听起来很糟糕，但是他们依然在往前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想活下去嘛。我去写小人物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他们的善良，是他们的坚韧，是他们那种对生活不放弃的一种勇气。所以别人问你每一个写的人物你有什么感触，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就我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他一句话或者他一个动作，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写他的一种念头。然后我就觉得生活这么辛苦，总要让人看到美，看到善，看到希望。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故事，要让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他书看完了，他这个故事读完了，他把书合起来，他会心中会有暖意，会想到人生还是美好的。这样说有点鸡汤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在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作者目之所及的女性大多过着朴素而沉默的生活。作者如实写下她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陌生的剪影，而是我们身边的某个女性长辈或女性友邻。作者写我们也让人动容，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婚姻与亲情的思考。我的养母，一个为了生下孩子被迫喝下童子尿，却依然坚韧支撑着整个家庭。姨奶奶明华，嫁给了一个赌徒，家里的钱首饰东藏西藏，却依然被偷去输光，但是在外人眼里却永远是体面的我的姨奶奶。我的小姨娘姨父无能，小姨被迫快速进化，靠摆摊赚钱养活了两个儿子。书里一章节有一章节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浮现而过。面对传统的世俗的婚恋观，在那个年代他们在其中承受了很多，面对苦难是如何担当，如何坚韧，面对不幸福的生活是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命运要怎么样掌握在自己手里。作者陈慧看见了他们，他们不是符号，不是背景，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温度、有故事的女性。作者用朴素的笔调，最真诚的叙述，还原了一代代女性如何在不公的命运中相互托举，彼此看见。这也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那些被忽略的面孔，也照见我们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5: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

0: 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8: 夏天的时候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是洗洗刷刷吃好饭，到菜市场的时候差不多5点左右。然后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9点半差不多就收摊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家里的时间就属于自己了。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是差不多5点起床洗洗刷刷弄一下，6点之前到菜市场吧。然后冬天因为湿都落得比较晚，从10点半左右收摊回家。然后我们这边小镇上嘛，经济也不是太蓬勃，所以下午就街上人很少，我一般下午就不去了，下午时间就在家里，就是下午睡个午觉，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晚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了。这是我的多少年如一日的基本正常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息。
19: 好，听完了作者陈慧的分享，让我们翻开他所写的这本《他乡》，书中分为他们和我们，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开篇的篇章，他们中的命节选。嫁给彭大宇的第3天，公公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知会品梅，说要她改一改名字。公公做过私塾先生，思想古板，恪守传统，认为晚辈与长辈的名字中有相同的字眼是一种僭越，不大合适。婆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梅，公公思来想去，越想越觉得品梅的名字非改不可。品梅略一沉吟说：

改名字倒没问题，不过我的名字是我父亲按家族的辈分排出的，爹爹该写封信去给他解释一下缘由，我也不想两头为难。品梅的娘家在苏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苏百根担任他所在大队的队长多年，敦厚稳重。品梅明白父亲向来通情达理，断不会反对亲家公的要求，但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情于理都该由公公亲自出面沟通。多年以后，偶有小辈问起当年遥遥数百公里的跨省婚姻，品梅的解释只有一个字：命。可不就是命？品梅的父母育有三儿四女，品梅排行第五，后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1958年生人，恰巧赶上了最困难的三年，没有夭折也是命大。家中的老老小小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眼冒绿光，浮肿的小腿一按一个深深的坑。能找点树皮草根和把人胀得拉不出屎的观音土吃吃，都是莫大的幸运。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奶奶用有限的碎米粒在瓦罐里熬点糊糊，勉强应付品梅的小嘴。品梅的体质奇差，三天两头出鼻血发疹子，生脓包丁疮，拉肚子咳嗽，发寒发热，每次发高热必像发羊角风一样抽搐的晕倒在地。父母去生产队上工了，奶奶把品梅抱在怀里，重重的掐人中，掐醒后用一根在火上烧过的缝衣针分别扎她的两个耳尖放血，最后给她灌一碗滚热的紫苏茶了事。品梅受的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苏百根时常偷偷瞄一眼他巴掌大的小脸，唯恐他命不久矣。生产队的文书是个半吊子风水先生，懂点命理，他把品梅以及苏百根夫妇的生辰八字拆解了一番，说品梅生根迟，十岁前磨难重重，而且他和母亲八字相克，克分明克与暗克，前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者要看双方的命宫，弱的一方轻则诸事不顺，重则性命堪忧。品梅与母亲属暗克。文书的话苏百根不以为意，亦或他即便入了耳又能怎样。自记事起，品梅看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愁苦的脸，三个大人七个孩子，大大小小十张嘴。母亲每天为了将一锅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汤平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碗中而绞尽脑汁。婆婆年迈不能薄待，丈夫是主劳力，肚腹空空怎么能干得动活？两个大儿子十多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能叫女儿们认为做娘的重男轻女。饭点上，母亲总是磨蹭到所有人放下了碗筷，她再舀一瓢水倒入见了底的粥锅里烧一烧，咕咚咕咚喝下去。在常年累月操劳和营养不良下，她的身体逐渐垮下去，终日头重脚轻，41岁就病倒在床上。家里实在太穷了，根本拿不出看病的钱，母亲在床上躺了近2年，至死都没进过一趟医院。所以母亲具体患的什么病，品梅始终没办法确认。父亲去世那年，品梅回苏中娘家奔丧，在大姐品珍家落脚，两姐妹絮絮叨叨地讨论一些与母亲病情相关的情况，品珍推断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品珍比品梅大一轮，母亲卧床初期她已为人妻了，夫家的路不远，就在邻村，他隔天回娘家一趟，帮母亲换洗垫在身下的破棉花垫子。怀孕初期他的反应大，蹲在河埠头上一边洗沾满血水的垫子，一边哇哇的呕吐。品梅觉得大姐的推断有误，母亲患上的极有可能是骨癌。大姐出嫁后，二姐品兰又被支边新疆的亲戚夫妻带走去当小保姆，最小的妹妹品玉过继给了同族一位无法生育的堂婶。四姐妹中唯有品梅日日陪伴着病重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床，熟练地帮她换药。所谓的药有两种。

一种是赤脚医生配的止疼片，另一种是在由方郎中指点下自制的偏方。他轻手轻脚地把细粉敷在母亲大腿内侧的窟窿上，用一节脉秸秆吹均匀。起先这个程序是早晚各一次，

不久，疼爱品梅的奶奶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品梅父亲没有续弦，一个人沉默地进进出出，孤雁一样。母亲不在了，品梅穿的鞋都是出自大姐之手。大姐的日子也不容易，姐夫在大西北当兵，一年到头只有十来天的探亲假，大姐独自在家种地，照管四个儿女。夜深人静，疲惫不堪的大姐强忍着睡意，在火油灯盏边一针一线的纳鞋底、沿鞋口、上鞋帮。大姐一年给品梅做两双鞋子，品梅不费鞋，除了寒冷的天气，她在家都打赤脚，去上学也是先把布鞋揣在书包里，光脚出门，望见学校的围墙了，再下河洗干净脚，穿鞋进校门。哥哥们娶了妻，在老屋前后另起炉灶。年幼的品梅洗衣烧饭，缝缝补补，掸尘扫地。在村里一些同龄女孩还一门心思踢毽子、抓子儿、跳房子的阶段，她已经撑起了全部的家务，事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公社演出，她穿着大姐缝制的红底小碎花罩衫，在台上跳秧歌舞。下面就有观众指着他窃窃私语，那孩子命真苦，小小年纪妈就不在了。谁家的姑娘偷懒贪玩，他屋里的大人就会气羞羞地嚷一句，你去看看人家品梅。他初中毕业就回家挣工分了，十七岁的姑娘像男人一样出力，哪怕在腰酸腹疼的生理期，照样赤着脚站在潮湿冰冷的田埂间。村东一个同龄的男孩对他有意思，找各种理由接近他。去当兵之前，他以手指开裂为由，强势地借走了他仅有的一副手套。那副白纱线手套他戴了很久，右手的手背上破了两个洞，他用粉色的毛线顺着破洞绣了两朵梅花。男孩到了部队后，寄了一封信给他，信尾处说等退伍了，他会亲自登门还他的手套。品梅逐字逐句地读完信，塞在枕头下面，没有回信。那时不兴自由恋爱，未出阁的姑娘若和男人有牵扯，就会被扣上有辱门风的大帽子。更何况大嫂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巴不得她出洋相。品梅和大嫂不睦，品梅的大哥倔强好胜，大嫂聒噪泼辣，小两口互不相让，芝麻大的事情往往吵着吵着就打得沸反盈天。近在咫尺的儿子儿媳妇干仗，苏百根当然不好坐视不理，可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大儿媳总怪公公偏袒儿子，跳着脚各种尖酸刻薄，不依不饶。苏百根被大儿媳妇骂得狼狈不堪，品梅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几个回合下来，姑嫂的梁子越结越深，两个人顶面撞上了，都互不理睬，视同陌路。大嫂不待见也罢了，父亲还数落品梅不知轻重，惹毛了大嫂。憋着一肚子委屈的品梅和好朋友淑英发愿，哼，我以后一定要离大嫂远远的，越远越好。淑英去公社赶集，碰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梁娟，是大队赤脚医生的前妻。赤脚医生婚内出轨，狠心将她扫地出门了。无奈的梁娟带着女儿去上海找活路，打工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单身的浙江男人，很快跟男人回老家定居。男人的表弟36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家里条件不好，相貌平常，在本地无论如何是很难找到老婆的。于是男人的姑父委托梁娟牵线，在他老家找个本分的姑娘，承诺喜事办成了有重谢。淑英和梁娟在路边聊完，忍不住提了一嘴，娟儿姐，要不你找咱们村的苏队长谈谈，他家品梅一心想到远处去。本来梁娟心中的人选是他娘家附近一位跛脚的大龄姑娘，听淑英这么讲，她立即调整方向，直奔苏家，把男方的情况添枝加叶地讲给了苏百根。不过当她知道品梅才20岁时，故意隐瞒了丈夫表弟的真实年龄，含蓄地表示她只比品梅大7岁。苏百根听梁娟说浙江那边一日三餐米饭管饱，已然动

心。他吃苦受累了半辈子，下肚的多半是薄汤寡水的玉米深粥。如果女儿能过上天天吃大米白饭的好日子，路途远一点也无妨。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陈慧的书《他乡》里记录的改了名字的品梅的故事的节选。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陈慧的《他乡》，继续读这些平凡又不曾被重视的女性的故事。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陈慧的《他乡》，让我们继续深入这份满是烟火气的文字。菜场女作家陈慧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泥土般质朴的笔调，为我们揭开更多小镇女性的生存图景。她们如何在传统婚恋观的束缚下挣扎，如何在命运的坎坷中相互托举，又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温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份感动与好奇品读他乡，读懂每一位平凡女性背后那部沉默又厚重的生命史诗。
1: 那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是不舍得把时间从手上白白流走的。你看我上午在菜市场做生意，下午在家里嘛，因为我们这边生意他是上午四头，下午没有人嘛，那我坐在家里发呆嘛，那总要找个事情做做嘛，所以就一直把这个写作这样坚持下来了。我也没有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我想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然后文字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就一些负面的情绪文字可以消弭吧。我想因为我恰巧是生活在菜市场，我还是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认真生活的人他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工厂甚至在别的地方，他都可以一样的去发现身边的真善美，发现人性当中的光亮，都是可以写作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就是说你像我前几天我外孙女过来了，她是在一个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士，我说你可以去写写老年人的故事啊。对啊，那年轻人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年人有什么好写的，我说怎么不可能不好写，我说年轻人不一定有东西写，但老年人可以写啊。你看他一辈子已经走到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甚至他的伴侣，这些都是故事啊。但是小孩子他就觉得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但我就觉得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他从来不会放过身边的一些细小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我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想成为作家，我也不去投稿，我只是因为我孤独我寂寞，我要把时间把它用完。然后恰巧写作它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它不需要跟别人去协作完成，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去构思一个文字的世界，然后我跟这个我构思出来的这个作品里的人去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安静很好的事情，很适合我这样就是说不太喜欢社交的人。
0: 他乡的作者陈慧1978年生于江苏如皋，后来嫁到了浙江余姚定居。他职高毕业，常年在菜场摆摊售卖百货，也因此被称为菜场作家。他从2010年起利用闲暇时间撰写随笔，他乡是他出版的第五本书。在这本书里，陈慧以短篇小说和自传结合的形式，写下了他在江苏和浙江的村里镇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她们有的因为身体残疾而承受着不公的对待，有的在不幸的婚姻中艰难度日，也有人奋起反抗，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他笔下的这些女性都是最普通最朴素最真实的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们身上的特质，我觉得是坚韧。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人总能找一个办法活下来。这位出生于江苏如皋，远嫁到浙江余姚的平凡女子，不仅依靠双手在小镇谋生，更是以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在余姚，她上午推着简易的手推车走街串巷售卖杂货，下午则沉浸在写作之中。他用温暖的文字讲

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市井故事。陈慧的写作灵感源于市场，内容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了众多普通人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作者家乡的亲朋好友、乡邻旧识，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真实的情感。他书里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讲的故事也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不是一本虚构的传奇，而是用针脚觅食的叙事，将一群被时代洪流中冲刷却依然挺立的女性身影缝补成一面镜子，照见平凡生命里不灭的微光。作者的笔像一把钝刀，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粗粝的内里。他写改名的品梅，写硬扛的隔壁婶子，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煮一锅粥要费三升米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细节，人不去想，憋着气咕咚咕咚地喝，喝完了擦擦嘴，一天之中最大的坎儿就算是跨过去了。我听得背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觉得太不可思议。那么恶心的尿你也喝得下去呀，多愚昧。那怎么办呀，喝不下去也得喝呀。他扯了扯嘴角，估摸着是想笑一个给我看看，可是浅浅的笑意仅仅在两颊上艰难地挣扎了一下就没了影。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我坐着不出声，一向能言善道的我，此时此刻竟然没办法吐出只言片语。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穿过堂屋的门，定在院子中某个虚空的点上。金色的阳光从半空中倾倒下来，兜头兜脑地浇在院子中央银杏树的树梢上。于是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镀了一圈薄薄的金边。好一会儿他才冲着我笑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挨下来的。后来还是你爷爷奶奶松了口，说生不出就生不出吧，去哪里领个孩子回来养着呗。我来劲了，笑嘻嘻地问他，所以你一下子就和我接上头啦？哪有那么便当，他摇摇头，前后看了好几个人家呢，男孩女孩都有，都不太中意。稍微大点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妈妈爸爸，怕养不熟，刚刚生出来的软塌塌的，我瞧着心里没底，不敢要。你刘家庄的姨外婆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娃才几个月大，大六月的天热得冒油啊，我和你爸爸赶了几十里路过去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中的老大，长相倒是蛮好，眉清目秀的，我刚往手里一抱，他就哇啦哇啦的哭得出响，哭着哭着他的小肚脐眼慢慢的像个鸡蛋一样凸出来了，我心里那个慌呀压根儿不想往回带。我有点幸灾乐祸逗他，在农村男孩可比女孩金贵，你咋不乐意要呢？他也笑，哎呦，什么金贵不金贵的，男孩女孩不都一样。过了没多久又有人上门来给我说了个女孩子，路倒是不远，河东村的，那孩子命苦还不会走路，他妈妈就生病没了，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嫩得跟一块水豆腐似的。真有那么漂亮？我的语气酸溜溜的。那你为什么没把她领过来当女儿？没敢要。他老老实实地交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外婆是咱们村的，从我们家往东数第四户，有两个五大三粗的舅舅，我在人家几口子的眼皮子底下养着那个小姑娘，得多紧张呀，得多小心翼翼。再说了，我胆子小，她妈妈不是过世了吗？万一她不放心自己的女儿，隔三差五的托个梦，不吓人？我咯咯的笑，搂着她的脖子晃来晃去。你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喜欢的，最后我就成了你的女儿了。是呀，她由着我搂着。一动不动地沉浸在往事里。公社的妇女主任和你妈妈是朋友，她说你爸爸在部队里当兵，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几天的探亲假，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拖着四个孩子，大的一个13岁，下面三个小

0: 老的还在拖鼻涕水，没有一个帮手，起早贪黑种着好几亩地，实在是苦不过来。我一听心眼就活了，挑了个日子叫那个妇女主任陪着我去了你家。你瘦瘦的，小脑袋上揪着一根冲天辫，脑袋擦了煤灰似的乌黑发亮。午饭桌上你坐在我旁边，我低下头逗你，拉你的小黑手，悄悄地问，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你也不认声，小嘴一张，软糯糯的一声妈妈冲口就出来了。妇女主任在桌子底下拉扯我的袖子，偷偷地取笑我，朱玉莲你羞不羞？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心里美得不行。嗨，有什么好羞的，我终于有个女儿了。我想了想又问她，我被你带回家的时候就没哭？没哭，她肯定地说。你一点也没哭，乖巧地靠在我的怀里，好像你生下来就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这些我一片茫然，因为我叫妈妈的时候只不过两周岁多一点，讲话都不太利索，而我的脑海里储存着的与他相关的最初的影像是黑白两色的，一大批家用缝纫机整齐地排列在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而这些静止不动的缝纫机中的某一台是他的。很奇怪，即便在我成年之后，这个场景仍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在我的梦里。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一幕究竟是自然而然地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我有心提炼自他后来的讲述。但我很肯定，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在魔头镇绣花厂所有女工都坐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之际，我和另外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厂房的过道里自由玩耍。缝纫机面板的四角硬邦邦的，我玩着玩着脑门就磕到了其中的一个角上，于是我一边哭一边晕头转向地找到他，伏在他的膝盖上求安慰。他跟我说，你乖着哩，不爱吃苦，给你揉一揉撞疼的脑门，你马上不掉眼泪了。绣花厂离家有30多里路，来去不便，他带着我在厂里住过几宿。宿舍很简陋，睡觉的床是用两个高脚凳和两块木板依着墙壁拼起来的。他说半夜里迷迷糊糊地伸手一摸，旁边是空的，小小的我已经滑到了床与墙壁之间的缺口里去了，就那样站着呼呼大睡。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答

0: 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他说给我听的这两桩小事，像一支橘黄色的蜡烛，飘忽温和地照亮了我人生之初的一段记忆。我像是身在其中，又好像不得要领。但当他停下了不说了，那些久远的细碎的童年旧事又像退潮的水一样，退到我目光难以触及的地方。
1: 我会把别人在我旁边讲的故事作为是一个一瞬间的灵感，先用一个笔记一个框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普通人在我们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也有别样的诗情画意，
2: 他想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看来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啊。我所理解的成功是有自己一份独立的工作，有一份精神上面的自由，而且可以不慌不忙的。世界从来不慌张，慌张的是我们。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这些不堪的甚至是困顿的生活当中能看到人世间一些珍贵的东西。
3: 天刚蒙蒙亮，在宁波市余姚梁弄镇的菜市场门口，陈慧已经推着杂货车开始摆摊了。他看上去很单薄，说起话来嗓音嘶哑，卖的都是一些日常小百货。
2: 那我想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奇吧。你想，大家都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是在金字塔尖的，但是我是一个菜市场的小贩，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奇，一个菜市场的小贩居然可以写书，通过这个好奇激发了他们来买书。还有一种人，我觉得是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嗯，这个小贩他很不容易，他在卖菜的时候还写东西，嗯，这么勤勤恳恳的，那我作为我们应该去支持他。我想有一种人他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我觉得他都是善良的人吧。应该还有一种就是来学习的人，他就觉得陈慧可以写作，嗯，我们生活条件比他好，我们的学历比他高，我们也可以写作。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怀着哪一种心态来买我书的人，我都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理解他乡就是理解我们的母辈，这是陈慧的首部村镇女性故事集，也是一部平民视角的女性生存实录。有读者说，翻开陈慧的书被狠狠地治愈了。好，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他乡》推荐给各位。这本书由果麦文化出品，节目之外你也可以翻开这本书完整的阅读，读一读陈慧从生活深处静静蒸腾出来的文字。
4: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8: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

0: 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

0: 10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2: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5: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

0: 这个又热又湿，
1: 是。
0: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这样，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但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呢，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呀、这些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呢，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1: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呀，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老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0: 我们平常其实听的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1: 是。
0: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那么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阳其实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等等。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1: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呐、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1: 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0: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

0: 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
1: 是
0: 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
1: 嗯，
0: 茂盛发展的一个时期了，
1: 嗯。
0: 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的会更加茂盛，
1: 嗯嗯。
0: 所以这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修养，
1: 嗯，
0: 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0: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
1: 嗯，
0: 心有火，
1: 嗯，
0: 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
1: 嗯嗯。
0: 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
1: 嗯，
0: 睡眠呢、啊，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
1: 嗯嗯，
0: 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嗯嗯，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周教授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可能也容易发脾气，你可能也会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胃口也不会好，所以呢，它有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啊。我们知道讲这个上火，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实火，有一种说法叫虚火。这个实火和虚火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
1: 嗯，
0: 什么叫实，什么叫虚。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实嘛，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坚实的一个状态，虚嘛，它就一个匮乏，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实火呢，比如说外源性的，像这个夏天这种外界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火热之邪，那它就是个实火。还有像这个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火毒，
1: 嗯，
0: 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突然的一个这种牙痛啊，
1: 嗯，
0: 口舌生疮啊，还有像这个皮肤上长的那种痈疽、钉结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实火，
1: 哦，
0: 它比较壮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虚火呢，首先它就体现在一个虚上，
1: 嗯，
0: 虚嘛，那人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虚弱，包括这讲话都是少气懒言的，
1: 嗯，
0: 这个走路啊也没劲，说话呀、吃东西什么的话，它包括的脾胃功能啊，可能也都不好，这个饮食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虚火的话，它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而且这个治疗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不一样的。实火我们是以这种清火

0: 要解毒这种力度比较强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去干预它。但是虚火呢，虚火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阴液不足，制约不了这种过亢的这种阳气，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阳热的火热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处置是应该是一个养阴。养阴来压制这个虚火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虚火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一个，也包括这种养阴液呀，还有补阴津呐，通过这些角度，而不像那个实火以去打压它，去清除它为主。
1: 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我们处置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就
0: 对。
1: 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虽然发现自己有上火的表现了，但是当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的时候，您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权威的专家或者是教授啊，让他给你来分辨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这个心脏的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些关于夏季养生的疑惑，或者说关于这个心火旺盛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5: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的也还是比较多。
4: 嗯，
5: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4: 嗯嗯。
5: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呢、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它苦寒它可以伤胃。
4: 嗯，
5: 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
4: 嗯，
5: 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
4: 嗯，
5: 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
4: 嗯嗯。
5: 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
4: 嗯，
5: 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啊。
4: 嗯嗯。
5: 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
4: 嗯，
5: 还有这个火热之毒。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
4: 嗯，
5: 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
4: 嗯嗯嗯。
5: 另外咸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心啊。
4: 嗯嗯。
5: 其实咸这个东西我们讲对于心和肾其实都不太友好。
4: 嗯，有伤害。
5: 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进到医院去听一些医生跟我们讲解的时候，都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对于有这种心肾疾病的人，
4: 嗯嗯，
5: 医生基本上都会跟你讲要清淡饮食，少盐少油。
4: 嗯，
5: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咸啊，这种从这种化学成分来说，它有氯化钠的一个摄入啊。
4: 嗯嗯。
5: 钠离子摄入太多的话，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肾脏的负荷。
4: 嗯。
5: 所以我们讲你这个咸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建议太咸了。
4: 嗯嗯。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啊，减油减盐，就是要吃的清淡一点。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血管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衰老啊，或者是变脆。那么如果您吃的太咸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无形当中都会带来一些隐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 它相对会偏低一点点。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把这段时期呢会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安期。那么血压偏高我们知道危害很大，这个血压如果一旦偏低了，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5: 我们这个要看它这个血压低到什么程度。
4: 嗯，
5: 其实为什么这个夏季这个血压会低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这

0: 足够的这个血液来供应这个氧气和养料的。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血压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器官它的一个供氧，
1: 嗯，
0: 这个氧是包括一个氧气的氧，
1: 嗯，
0: 还有一个养料的氧啊，
1: 嗯，
0: 这个供氧的一个不足。那么你这个供氧不足呢，势必会影响到各个器官的一些正常功能。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个血压越低越好，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真正进入一个血压的一个较低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安全范围。你包括你心脏还有脑，你这个血压如果是偏低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心脑的一个供血不足，它反而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当然，这个它是每一个人它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像这个血压的话，它有的人的基础血压很高，它比如说它基础血压它就有156，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把这个血压你降到134，你觉得哎还不错了，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远低于它的基础血压了，它人它本身它耐受于一个156的血压，你突然降到134了，我们直观上数值上绝对值上看上去挺好，但是它这个对于这个患者这个人本身来说，它就处在一个低压状态，那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讲这个血压的控制一定还是要因人而异，要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定一个合适的范围。
1: 所以说这个血压，我们虽然说有一个标准值在那儿，但是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血压这个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从本身的这个高压的状态，突然到了这种标准的状态，可能患者本身还不能适应，对吧？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血压降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点酸的。他说，听说吃酸可以缓解流汗，也可以避免口干舌燥。这个夏天多吃点酸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吃点苦的，这两个东西也不冲突吧？应该。
0: 冲突倒是不冲突，
1: 嗯。
0: 这个酸呢，确实，我们讲中医有一句话叫"酸甘化阴"，你出汗出多了的话，其实也就是阴液的一些脱失。那么用一些这种酸味的食物啊或者药啊，来化生体内的阴液啊，来补充汗液啊，补充体内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流失呢，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过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因为这种酸度过大，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响。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还有太苦啊，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1: 酸的，
0: 酸呢，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控。
1: 任何东西都适度是最好的，包括我们吃苦啊。虽然说夏天呢，大家知道有苦瓜也上市了啊，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光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行啊，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吃苦啊。这个没苦硬吃，有的时候也会很受伤。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新养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

0: 视频，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心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朱珂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5: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4: 嗯。
5: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4: 嗯。
5: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4: 嗯，
5: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它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它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4: 嗯，
5: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4: 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20-30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1-2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周教授您怎么看？
5: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4: 嗯，
5: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4: 嗯，
5: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4: 嗯，
5: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4: 嗯嗯。
5: 那么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4: 嗯，
5: 我睡多久合适？
4: 嗯，
5: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4: 嗯，
5: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4: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5: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

0: 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它的功能机能也会下降了，
1: 我
0: 其
1: 之
0: 实
1: 前
0: 并
1: 也
0: 不太
1: 听
0: 好。
1: 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0: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种支持嘛。
1: 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啊，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
0: 哎，对。
1: 了。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0: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而且从古至今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川芎茶条散，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1: 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0: 这个是可以的，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他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只是看一个舌了。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这个疾病状态。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0: 是的，因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了和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的？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舌这种口舌生疮啊，

0: 舌尖起泡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
1: 嗯，
0: 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1: 嗯，
0: 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这种物质的一个欠缺。
1: 嗯嗯，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啊，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夏气，逆夏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夏气的？夏气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
1: 嗯、
0: 逆夏气，夏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
1: 嗯，
0: 热，那么你逆夏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1: 嗯嗯，
0: 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太阳不升，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
1: 嗯，
0: 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精，
1: 嗯，
0: 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精，
1: 嗯，
0: 那么这两个精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
1: 嗯嗯，
0: 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啊、哦、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1: 啊啊啊！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啊，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嗯，
0: 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1: 嗯嗯，
0: 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
1: 嗯，
0: 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1: 啊，大碗茶，北京的、
0: 啊、对、北京那个大碗茶，
1: 北京的桥，
0: 对、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
1: 啊、
0: 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和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也要顺应这个季节，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像《黄帝内经》讲这个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呢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1: 就正气不足了。
0: 对，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儿，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

0: 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13: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12: 红色。
13: 红色，对，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于心脏是

0: 有好处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
1: 嗯，
0: 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
1: 嗯，
0: 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
1: 嗯，
0: 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
1: 嗯，
0: 对于我们血管呢、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
1: 嗯，
0: 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1: 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0: 哎，对。另外红枣，
1: 嗯，
0: 红色的啊，
1: 嗯，
0: 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
1: 嗯，
0: 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胃的一个药
1: 啊。
0: 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
1: 嗯，
0: 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运行
1: 啊，
0: 所以它会出现滞气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1: 嗯，过犹不及。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应该讲还有一个小米粥，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
1: 嗯，
0: 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
1: 嗯，
0: 可以吧？其实那种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辣的。
1: 嗯嗯嗯，
0: 吃这个有一些像北方的一些那种大红的那种甜椒啊，
1: 嗯，灯笼椒。
0: 哎，对，那种其实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种稍微有一点辣的呢，对于这种增加食欲啊，
1: 嗯，
0: 改善胃口啊，这个确实也有好处。
1: 嗯嗯，
0: 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呢，胃口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辣味的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一定还是要限制这个辣度。
1: 嗯，
0: 你不能够太辣了。
1: 嗯，
0: 因为我在平常有时候，这个门诊的时候也跟患者有一些交代，不要吃太辣的。
1: 嗯，
0: 那有的人就很为难。
1: 嗯，
0: 就直接跟我讲那种。这不辣的怎么吃得下饭？
1: 无辣不欢。
0: 哎，对，这湖南人还有江西啊，还有这些人这些地域的人啊，
1: 嗯，
0: 他有这么一个习惯。
1: 嗯，
0: 但是我们讲，你虽然口感适合你，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所能承受的，
1: 嗯，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度。
1: 嗯，
0: 你适当的有一点辣度就可以了。
1: 是，其实今天呢，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想挂周教授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哦，我一般是周二、周三，
1: 嗯，
0: 全天。
1: 嗯，周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

0: 人人都要出把力。
1: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0: 是人工智能专家，云计算技术专家，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极限，
13: 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那个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个云计算。
10: 2013年，他和团队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他说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3: 完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50%。
10: 不久前，他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为40位参与全球 AI 治理对话机制的顶尖科学家之一。

0: 环球名人坊对话人工智能专家王坚。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当地时间2月12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的名单，联合国大会任命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名成员，来自中国的宋海涛和王坚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入选。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独立审查，这些成员从26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均为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在地域上分布广泛且性别平衡。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位成员的任期为3年，从2026年2月12号开始，到2029年2月11号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说，小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影响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包括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提供评估。该小组将发布首份报告。在两位入选的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中，王坚是一位云计算技术专家。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选择以互联网加的形式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背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功不可没。那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在王坚看来，以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1: 我们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家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电力的革命，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0: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1: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10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次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0: 10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10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

0: 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1: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0: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1: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这200多吧，告诉你只有30万辆。
0: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1: 那如果拿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逻辑吧，而且还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

0: 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5: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6: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7: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6: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5: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0: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上逗留的时间少下来，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每一辆车的油耗被搞下来，或者电力消耗，这个本质上一样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能源消耗是不会下降？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中做好，把算力用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今天城市可能只要10%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要求。
9: 对于云计算发展的历程和影响，王坚有着切身的体会。1962年10月，王坚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在杭州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9年，王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人机界面的基础研究。2008年，王坚受邀担任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首席架构师，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自此，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阿里云。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计算模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刚刚起步，但王坚坚定地认为云计算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10: 互联网出来了，我们是有一次机会把计算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呢，你是一定会相信计算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成立阿里云的时候，我说如果阿里云不能服务全球，我们今天就给它关门，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使命。
9: 满怀创业的热情，王坚和团队立志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然而科学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年到2012年，

0: 间接连遭遇失败，内外质疑声音不断，阿里云迎来最艰难的时期。王坚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内容不靠谱，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假装听不到这些声音。一度他的团队成员离职率达到了70%。
1: 我是经历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商业洗礼，我坚定地相信了，而且这个是历史规律，就任何觉得技术是一个这个技术终结肯定是错的，但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是难的地方。
0: 2013年，王坚带领团队迎来曙光，历经4年的攻坚，他们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如今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国内第一，跻身全球第4。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云计算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受到了重视。
1: 其实云计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说个人电脑使得个人每一个人能力都发挥出来，对吧？你没有个人电脑以前，你打字都要靠你的那个秘书，对不对？是吧？搞台打字机，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电脑以后，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个人电脑时代啊，一个人很难超出一个机构的能力。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0: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相关业务2013年在这里落地，之后这里相继吸引了一大批涉云企业入驻，成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重要基地。王坚成为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因为他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镇的创新生态建设，他将创新的精髓归结为科技蓝天、创新牧场和产业黑土。
1: 一个说这是黑土地，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创新为什么叫黑土地，就是我们老是想问你有哪几个做成了，因为我见过小企业太多了嘛，我自己经历过小镇第二是牧场，那牧场是什么呢？牧场是不是就散养嘛，对不对？政府应该做催化作用，最后就是蓝天。为什么蓝天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应该是科技才是我们的天花板，就是蓝天嘛。
0: 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2018年由王坚创办的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全球志愿者共同发起了2050大会。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1: 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讲不是办一个会啊，这个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碰一面，有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来见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发通知的，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所谓活动通知，没有的，全部都是口碑传播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预计，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你有时间就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所以我坚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见面的，你如果给他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人生会改变。老师，我就说我办这件事情，所以人家跟我说2050什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我就简单的英文三个词，就是 bring people together， 就是让人在一起。
0: 2019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首位具有民营企业背景的院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幸运地被大家看到了。从王坚当选院士以来，国家经历数轮院士增选，来自民营企业的院士人数一路增加，这让王坚感到振奋。目前国家重大科技类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贡献成果正与日俱增，能授予更多的领军人物院士头衔，意味着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贡献的重视。而在工作之外，王坚也喜欢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交流。院士这一身份，他认为同样象征着榜样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开花结果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速发芽。
1: 尽管工程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过去

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更加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你能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这是我想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就是初创型企业创新的生机勃勃是所有东西的基础。

0: 下一代。他还将科技创新比作攀登珠峰，鼓励年轻人要自信、坚决和有耐力。
1: 真的是要对年轻人要足够的自信，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向他们致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他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长处，他不知道他有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敬，就是这样。
0: 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他们越有吸引力，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他的这种人，这种人有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决。对于王坚而言，技术革命如星河奔涌，从无终点。他说自己的使命是以赤子之心在自主创新这条路上一往无前。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3: 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2: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3: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2: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3: 我还可以防风防罩，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2: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4: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我要吃，我饿。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1: 妈妈，我腿疼。
1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4: 每一份关爱。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7: 他是新疆甜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哈密瓜之母，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瓜奶奶。如今的瓜果飘香之中蕴含着他的毕生心血，经他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的故事。
18: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
17: 这是一段曾风靡网络的视频，标题为《吃瓜自由，要感谢吴明珠奶奶》。在我国，目前西瓜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约占全球的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这确实都要感谢被誉为甜瓜女王的吴明珠。今年95岁的吴明珠现居重庆，由儿子杨夏照顾， 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许多

0: 往事都已淡忘，唯有那些瓜始终留在记忆里。杨夏说，
1: 应该是起码5年以内吧，到重庆来动不动就是我要回吐鲁番，杨夏我要回新疆了，他只想得起这些事，然后我要工作，地里面要授粉，要比如说那我们今天买不到票了，我们后面走，爷说走就要走，指着什么箱子这些人，我要把衣服帮我收了。
0: 1930年，吴明珠出生在武汉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德亮是博物学专家，曾参与编纂1918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词典》，1923年的《动物学大词典》。祖父看着这个唯一的孙女儿很高兴，视她为掌上明珠，便给她取名为明珠，长辈们也都对她格外宠爱。抗日战争时，吴家举家迁到重庆，这个期间吴明珠读完了小学、初中，他眼见山河破碎，同胞受戮，他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吴明珠虽是吴家的掌上明珠，但他没有骄纵的习惯，由于经常与男孩玩，反而很有男孩的性格。打小，吴明珠就被教导，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脚踏实地。吴明珠因为看了苏联电影《米丘林》，便迷上了园艺。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考入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与他同期入学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院士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21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毕业分配时，吴明珠主动要求去新疆，认为那里才能施展他的专业所长，但未能如愿，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本来他可以就此定居北京，直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再次主动请缨前往新疆。这一年他25岁，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土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他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1956年又经过软磨硬泡，26岁的吴明珠终于调到了鄯善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常常带着水、囊、盐这3件必需品，顶着风沙烈日，在飞鸟也不愿停留的戈壁沙漠游走，四处打听优质的甜瓜。那时候，吴明珠听说迪坎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就和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坎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虹记录了下来。
2: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地儿，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 我都会。

0: 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1: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三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2: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权来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1: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翠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繁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假期。

0: 生长的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儿多汁。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西瓜在我国也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难事儿。吃瓜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家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家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他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8: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个亿，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7: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他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虹说，
9: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7: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10: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真不在乎，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过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7: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3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3连冠。

0: 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三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四五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七十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老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个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0: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授粉，从清晨7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1: 吴老师对授粉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狂。他是劈头盖脸的直接说，你想不想干了，别人100%要求你要做到200%、400%要求自己。开始我也不理解，做的事儿比较多了才觉得他是认真的，因为你的小的一个失误啊，我们整个记忆可能都报废了。仔细再仔细，认真再认，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我们一些啊重大的损失。
0: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0: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很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是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就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0: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 但肚子

0: 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打板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两条小辫、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8: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7: 刚钓的鱼，个个活。
8: 哪儿钓的呀？
7: 护城河呀。
9: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7: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8: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9: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10: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1: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福康安在旁边听着，这一篇寻常之作经这位才子渲染润色，顿时变得情致意趣，典雅堂皇，蕴含大道，悠远无穷。此人才量机敏，真是人所难及。正赞叹间呢，乾隆笑着说：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作诗时信口而念，未加思量，经小兰这一解说，也就发无余意了。范世杰，你跃跃欲试的把你的念给朕听。范世杰因自己的诗和乾隆纪云嘉许的诗论契合相符，一边听一边看乾隆，满脸的笑容，确实有点跃跃欲试。听这道旨，赶忙笑着说：奴才是个事务上人，并不懂诗，今儿偏偏有点诗思，不小心就做出来了，不定从今而始往后也变成个雅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乾隆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不小心也未必事务上的人就做不出好诗，做得好，朕许你从今是个雅人。范世杰赶紧笑称谢恩，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道：枝如早絮绵绵长，瑟瑟黄花对轩堂，大安国中一皇恩，争出迎春向朝阳。乾隆点头笑着说道：果然不错，做得雅人了，只是皇恩二字似可改为亲恩，这就切中了朕唱名孝道的宗旨。福康安，你呢？福康安赶紧躬身说道：奴才草毛后学，勉为应旨，求皇上指教训诲。接着他就慢声吟诵：花开我训梅花仙，娉婷野树听自然，香随寒芳动九重，河阳春色尽无言。乾隆听了之后只是咀嚼玩味，转脸问姬云：如何？首句用了两个花，似乎犯重。姬小兰陪笑着说了：诗以气为主，无妨的。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正是少年英雄本色，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闲着带了霸气，须得改动一下才安贴了。乾隆思索了片刻，说道：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哎呦，皇上真是一字千金，这一改动不啻东风浩荡春满人间，而且旋转乾坤，整个诗变了一种详情欲博、和平中庸的书卷味儿，可称为佳话。刘统勋也不禁捻须含笑说道：这一字增删可以窥见皇上道德文章，不但堂皇正大，且是光风明艳，深得诗道精髓。乾隆听着两个人一套接一套的奉承，微笑着只用目光在众人中搜寻着，突然他目光一闪，看见了窦光鼐，点名说了：窦光鼐，你向前站些。 窦光鼐向前屈了几步，哈腰一躬，臣窦光鼐领旨。朕的诗还有范时杰的、福康安的，你以为如何？朕想听听大翰林的。
2: 回万岁话，皇上的诗好，范福二位大人的诗也好。
1: 独独这么两句好也好，干巴巴的再无下文了。和前面纪云、刘统勋连篇累牍的奖赞比较，无论如何听上去都像是在敷衍。乾隆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他本来已经对窦光鼐有了好感，今儿有意当众调侃，一则是以重臣天子度量包容四海，二则使窦光鼐更加知恩蒙宠，为今后大用留作地步。窦光鼐如此寡趣而且不知斤两，顿时扫了他的兴。盯着窦光鼐看了良久，他透了一口气，不无讥讽地说道，想必你有更好的了，念来朕听。窦光鼐本来低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一点，说道，臣文思简致，恐有污圣听，今日没有应召作诗，其皇上恕罪。
3: 这也算不了什么，今日交白卷的恐也不在少数。
1: 乾隆听这话，燕赠的心平了一些，一边说一边伸手向王八尺要茶。王八尺忙从貂皮暖套的银瓶里给他递了一杯，乾隆只素了素摇头说了，凉。
3: 朕是知道你窦光鼐的，自幼就是神童嘛，连登高地直入清密之府，你就口占一首给朕此行助兴如何？
1: 纪晓岚的心里边不禁一紧，乾隆的秉性和窦光鼐的脾气他都是太熟悉了，一个半点违拗不得，一个有恃才傲物，半点不肯违心屈就，此刻针尖麦芒相对，可怎么好啊？看刘同勋的时候也哭着眉头，目光紧盯着窦光鼐，似乎心里也在担忧。无可奈何间呢，窦光鼐已经开口吟诵，柔枝蕴含随堤柳，娇蕊亦若大怀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诗句意蕴和平温婉，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遭斥侮的。听下边两句，却突的口气一变，料应西苑太寂寞，暖雪春催便知容。还是说出来了，这个窦光鼐真真是拗得不可思议。众人还在品味呢，纪晓岚和刘统勋都听出诗中的讽刺了，毫不容情，竟是直冲乾隆胸臆。乾隆的目光有些愤郁，口气冷得像凝霜寒冰，缓缓地说道，看来你毕竟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呀，朕让你助兴，你来扫兴。你是说谁？是太后还是朕公？朕是因为畅春园西苑太寂寞，到江南游野玩赏来的吗？
2: 臣何敢背狂无礼。
1: 窦光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顿首，生气虽然柔弱，却是说得清晰简洁。窦光鼐也是君之臣，人之子，岂敢轻皇上孝养太后至诚至德，唯我皇上治天下，夙夜勤政，为人为孝，此为有目所共睹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谓之大仁大慈。太后、皇后是天下之母，冒此雪后

0: 残寒，往返百里，观赏瑞花。仪征县兴师动众，三九严寒，破土筑路，修桥建宫。倘若皇上知道玉年住驾的关帝庙原来存放过不少穷民洞瓢，穷饿劳累而死的民夫也在这里停错，岂不有伤我皇上爱民如子之志意？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窦光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是咫尺乾隆，小人小慈，只顾了自己尊亲，却忘了天下人皆有老幼，连修路死人也有洞瓢，都算在了乾隆的账上。站在班中的文武官员看着乾隆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一个个面如土色，身颤骨立，哆嗦着只想下跪。但是军机大臣不带头，皇帝没发话，跪也是不能随意跪的，只能那么挺着。纪晓岚生怕乾隆顷刻之间雷霆大作，当场处死这个书呆子，那就不但仪征之行，连整个南巡都要蒙上一层灰了。酌量了再三，炸着胆子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为政举大义不逆小故，皇上万机沉酣，不计劳倦之身，奉太后色消颐养，此事以孝示范天下，你竟敢谬解经义，以小人小慈之名加之尊上，凭你的本心说，太后来观瑞花难道是过分之举？你也有高堂令尊，不曾陪他们赏花观剧吗？听纪晓岚提到了高堂令尊，窦光鼐赶紧顿首叩头，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从容解说：纪大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圣人语录，不是光鼐造作的言语。我的后两句诗其实就是恨此话不生于皇家西院之中，倘若圆明园畅春园中野生怀抱迎春，何劳皇上昼夜宵干之余奉太后来此游幸？如此

皇上孝养之心得以成全，江南百姓得安，宜征百姓得安。这一番话前边听来并没有差错，毛病仍然出在节末的地方。乾隆细想，越觉得按不下火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恶狠狠的一笑，呵呵呵呵，连朕南巡你也不赞同，把朕供在紫禁城，向明神宗20年不出宫，由着朝纲败坏，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吏治好歹，你迂腐，你昏聩，朕南巡是敬天法祖之行，大顺也曾南巡，圣祖六次南巡，天下熙然相化，怎的朕南巡百姓就不得安？在暴怒的乾隆面前，窦光鼐身上一颤，刹那间的怯懦过后又恢复了镇定，只是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口头说道，回皇上，臣有词不达意之处，只问心无愧而已，南巡花钱太多了，老百姓负荷太重，恐伤我皇上尧舜爱民之心，唯愿皇上垂功九重，无为而治，自此一征之行，臣即死不敢以为然。乾隆说道，朕决意南巡，五次下诏各地，不得借营价增捐家赋，不得扰民，不得……他突然间打住了，把不得妄报祥瑞生生地咽了回去。至于民间富庶殷实之家，沐浴圣化向王皇恩，自愿勒书，难道要算作朕急征暴敛？皇上确实尧舜人主，然而臣下未必皆是高陶之臣。好，乾隆是脸白如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窦光鼐说了，你顶得朕好，以尧舜之圣，只有高陶两个贤臣，你要朕治天下皆是高陶之臣。刘统勋、纪晓岚在旁边早已经背若芒刺，一阵阵冷汗湿透了衣衫。乾隆遇疾以来两次雷霆大怒，一次在养心殿，一次在畅春园，除了阴修圆明园、热河八大山庄，还有心腹大员孤恩逆职惹得心烦，直接炮仗脸都是为了金川失利、主帅会功事过、丧失辱国烧起来的。今日一怒和往昔不一样，一则窦光鼐的职分只是个布草小吏，以天子之尊薄熙窦口，有失尊荣身份；二则是在巡幸现场，太后皇后近在咫尺，又面对各省宫舆庆典的大小臣工，上至王爷督府，下至州县左杂，处置不妥，不知招来多少背地的闲言碎语。眼见着乾隆面带狞笑，狂躁的来回踱步，大有一个窝心脚踹翻窦光鼐的光景。刘统勋和纪晓岚几乎同时一提跑脚跪了下去，怀林里众官赶紧就站不住了，见军机大臣跪下，一片声打得马蹄袖山响，齐刷刷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刘统勋口头说道，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窦光鼐年少气盛，蹴耳卑微小吏，徒逞血气之勇，不惜朝廷礼仪，不识军国大体，自有其应得之罪，只是方今天下共庆同喜南巡之盛，皇上宜用包容天地囊括四海之量，小作垂仆教训，使众臣工有

0: 所警戒足矣。纪晓岚也口头说道，窦光鼐却是迂腐书生，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皇上取其大，弃其小，教臣等训诲，或夺职令其闭门思过，不必为此盛怒，致伤龙体。乾隆是余怒未消，目光盯视着窦光鼐说，沽名钓誉，余书生积习难改。窦光鼐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了，皇上，臣今日原本无资格发言的，然而君父有问，臣子焉得隐匿不言。你早有预备，要执剑而死，置君父于不顾，腰敢言忠直之名。窦光鼐听着这刁恶刻薄的口语，自尊心像被刀剜一样的痛苦，气声说道，臣不敢，臣没有这样想过，臣愿皇上为从简如流之君，臣不敢以私欲求名、妖力之心弑君。梁鸿无意之歌之后，一出三立三别，今日极盛之事，更需防微杜渐，珍惜物力民命，此是公义，不是臣的私意。说罢他哭着跪爬了几步，到了一株槐树下边，用头咚咚地撞着那树，一边撞一边哭着说了，恨你不生在御花园，上天怎么偏偏叫你生在江南，生在一针。懦粗合抱的大槐树被他撞得干动枝摇，枝桠上的残雪纷纷坠地，披黄瀑布似的迎春花枝也簌簌颤抖。待到索伦和几个太监扯过来他的时候，窦光鼐已经是血流满面。乾隆也被这激烈悲壮的场面惊呆了，微张着嘴盯视着窦光鼐。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真的性命相扑，应剑直劝，毫不容让自己的帝皇之尊。乾隆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说道，南巡是大局，窦光鼐所见也不是细物啊，给他包扎，待伤好后朕当面训诲他。说罢起身就向关帝庙走去。刘统勋随驾返回仪征，天色已经黑透了，城里家家户户彩门悬灯，映得一街两巷通明彻亮，倒还不觉得暗。待到行宫前，一片空寥中只有八盏明皇宫灯悠悠闪烁，化雪后的夜风嗖嗖掠衣而过，立时便让人觉得暗黑寒凉，旷野寂寥，似乎一天繁华热闹都被一下子浸进了冰水里边，有点恍若隔世的光景。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5: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

0: 副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5: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4: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6: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2: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 欢迎欢迎。
3: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4: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 哦，再想想，再想想。
2: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5: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6: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7: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5: 啊、哦，原来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5: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4: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9: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9: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8: 爱自己。
9: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0: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9: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1: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9: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0: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9: 妈，国庆还早着呢。
10: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9: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0: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9: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12: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9: 老板，我的失误。
10: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9: 妈，
1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2: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5: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又热又湿，
4: 是，
5: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像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
4: 嗯，
5: 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4: 嗯，
5: 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感冒啊，
4: 嗯，
5: 上呼吸道感染呢、啊。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
4: 嗯，
5: 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
4: 嗯，
5: 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呀、啊、这些

0: 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呢，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1: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啊，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啊，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老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0: 好，我们平常其实听了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1: 是，
0: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那么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阳其实春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等等。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1: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啊、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1: 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0: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
1: 是
0: 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啦，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茂盛发展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得会更加茂盛。 所以这。

0: 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修养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0: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
1: 嗯，
0: 心有火，
1: 嗯，
0: 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
1: 嗯嗯。
0: 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
1: 嗯，
0: 睡眠呢、啊、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嗯嗯，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主要说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可能也容易发脾气，你可能也会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胃口也不会好，所以呢它有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有些关联。我们知道讲这个上火，上火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实火，有一种说法叫虚火，这个实火和虚火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
1: 嗯，
0: 什么叫实，什么叫虚？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实嘛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坚实的一个状态，虚嘛它就一个匮乏，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实火呢，比如说外源性的，像这个夏天这种外界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火热之邪，那它就是个实火。还有像这个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火毒，
1: 嗯，
0: 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突然的一个这种牙痛啊，
1: 嗯，
0: 口舌生疮啊，还有像这个皮肤上长的那种痈疽、钉结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实火。
1: 哦，
0: 它比较壮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虚火呢，首先它就体现在一个虚上。
1: 嗯，
0: 虚嘛，那人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虚弱，包括这讲话都是少气懒言的。
1: 嗯，
0: 这个走路啊也没劲。说话呀，吃东西什么的话，它包括的脾胃功能啊，可能也都不好，这个饮食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虚火的话，它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而且这个治疗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不一样的。实火我们是以这种清火，还有解毒这种力度比较强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去干预它，但是虚火呢，虚火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阴液不足，
1: 嗯，
0: 制约不了这种过亢的这种阳气，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阳热的火热的一些表现。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处置是应该是一个养阴，
1: 嗯，
0: 养阴来压制这个虚火的一个产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虚火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一个 也包括这种养阴液呀、啊，
1: 嗯，
0: 还有补阴。

0: 金呢、啊，
1: 嗯嗯，
0: 通过这些角度，而不像那个石火以去打压它、去清除它为主。
1: 嗯嗯嗯，就是石火和虚火它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我们处置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虽然发现自己有上火的表现了，但是当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的时候，您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权威的专家或者是教授啊，让他给你来分辨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这个心脏的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些关于夏季养生的疑惑，或者说关于这个心火旺盛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3: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2: 哎，坐坐坐。
13: 哎，干嘛呢？别拍。
14: 家庭。
13: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5: 现在不是面包。
1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1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8: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7: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9: 好，
12: 我太棒了。
16: 好，
19: 好，
16: 太好了，真棒。
5: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2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2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2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3: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4: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5: 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1: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7: 诵读。

0: 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4: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的也还是比较多。
3: 嗯，
4: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3: 嗯嗯。
4: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呢、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它苦寒它可以伤胃。
3: 嗯，
4: 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
3: 嗯，
4: 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
3: 嗯，
4: 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
3: 嗯嗯。
4: 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
3: 嗯，
4: 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啊。
3: 嗯嗯。
4: 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还有这个火热之毒。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
3: 嗯，
4: 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
3: 嗯嗯。
4: 另外咸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心啊。
3: 嗯嗯。
4: 其实咸这个东西我们讲对于心和肾其实都不太友好。
3: 嗯，有伤害。
4: 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进到医院去听一些医生跟我们讲解的时候，都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对于有这种心肾疾病的人，
3: 嗯嗯，
4: 医生基本上都会跟你讲要清淡饮食，少盐少油。
3: 嗯，
4: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咸呐、啊，这种从这种化学成分来说，它有氯化钠的一个摄入啊，
3: 嗯嗯，
4: 钠离子摄入太多的话，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肾脏的负荷。
3: 嗯，
4: 所以我们讲你这个咸，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建议太咸了。
3: 嗯嗯。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啊，减油减盐，就是要吃的清淡一点。
4: 对，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血管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衰老啊，或者是变脆。那么如果您吃的太咸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无形当中都会带来一些隐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它相对会偏低一点点，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把这段时期呢会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安期。那么血压偏高我们知道危害很大，这个血压如果一旦偏低了，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4: 我们这个要看它这个血压低到什么程度。
3: 嗯，
4: 其实为什么这个夏季这个血压会低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热胀冷缩这么一个原理。
3: 嗯，
4: 你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嘛。
3: 嗯，
4: 那么它这个血管壁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减轻，但是你这个血压如果是降得太低了， 我们知道我们

0: 全身各个器官它是需要足够的这个血液来供应这个氧气和养料的。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血压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器官它的一个供氧。
1: 嗯，
0: 这个氧是包括一个氧气的氧，还有一个氧。

0: 真正进入一个血压的一个较低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安全范围。你包括你心脏还有脑，你这个血压如果是偏低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心脑的一个供血不足，反而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当然，这个它是每一个人它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像这个血压的话，它有的人的基础血压很高，那比如说它基础血压它就有156。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把这个血压你降到134，你觉得哎还不错了，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远低于它的基础血压了。他人他本身他耐受于一个156的血压，你突然降到134了，我们直观上数值上绝对值上看上去挺好，但是他这个对于这个患者这个人本身来说，他就处在一个低压状态，那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讲这个血压的控制一定还是要因人而异，要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定一个合适的范围。
1: 所以说这个血压，我们虽然说有一个标准值在那儿，但是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血压这个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从本身的这个高压的状态，突然到了这种标准的状态，可能患者本身还不能适应，对吧？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血压降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点酸的。他说，听说吃酸可以缓解流汗，也可以避免口干舌燥。这个夏天多吃点酸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吃点苦的，这两个东西也不冲突吧？应该。
0: 冲突倒是不冲突。
1: 嗯。
0: 这个酸呢，确实。我们讲中医有一句话叫"酸肝化阴"
1: 啊，
0: 你出汗出多了的话，其实也就是阴液的一些脱失。
1: 嗯，
0: 那么用一些这种酸味的食物啊或者药啊，
1: 嗯，
0: 来化生体内的阴液啊，来补充汗液啊，补充体内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流失呢，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过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因为这种酸度过大，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响。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还有太苦啊，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1: 酸的，
0: 酸的，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控。
1: 任何东西都适度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吃苦啊，虽然说夏天呢，大家知道有苦瓜也上市了啊，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光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行啊，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吃苦。啊，这个没苦硬吃，有的时候也会很受伤。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新养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失踪者姓名：
5: 小山雀。
4: 详细特征：
5: 8个月大的小雌鸟，黑色的脑袋和翅膀，身上是黄绿相间的羽毛。
4: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5: 前天我出门去找食物，等回来以后发现我家的那棵大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墩，而且方圆几里的树叶都没了，我的孩子就和我的家一起消失了。
4: 唉，这已经是这两天第五起失踪案了，都是在你家周围。我们调查过了，前几天来了很多人类，他们带着一个钢铁怪兽，把这附近的树都砍倒了。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孩子。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5: 回家？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
6: 我们和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保护自然，

0: 失去家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心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3: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3: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2: 嗯，
3: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2: 嗯，
3: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它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它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2: 嗯，
3: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2: 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二三十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周教授您怎么看？
3: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2: 嗯，
3: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2: 嗯，
3: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2: 嗯，
3: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2: 嗯嗯，
3: 那么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2: 嗯，
3: 我睡多久合适？
2: 嗯，
3: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2: 嗯，
3: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2: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3: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它们相互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它的功能机能也会下降。
2: 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3: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些这种支持嘛。
2: 嗯，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啊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了。
3: 哎，对
2: 啊。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3: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2: 嗯，
3: 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
2: 是，
3: 而且从古至今

0: 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
1: 嗯，
0: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川芎茶条散
1: 啊，
0: 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
1: 嗯，
0: 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
1: 嗯，
0: 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
1: 嗯，
0: 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1: 嗯，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要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
1: 嗯，
0: 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它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
0: 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只是看一个舌了，
1: 嗯，
0: 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1: 嗯，
0: 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
1: 嗯，
0: 这个疾病状态，
1: 嗯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了和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
1: 嗯，
0: 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
1: 啊，
0: 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
1: 嗯，
0: 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舌这种口舌生疮啊、舌尖起泡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
1: 嗯，
0: 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1: 嗯，
0: 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这种物质的一个欠缺。
1: 嗯嗯，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下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下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下气的，下气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
1: 嗯，
0: 逆下气，下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
1: 嗯，
0: 热，那么你逆下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

0: 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种自然界的现象。
1: 嗯嗯。
0: 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太阳不升，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
1: 嗯。
0: 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经，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经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
1: 嗯嗯。
0: 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哦，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1: 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啊，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嗯，
0: 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1: 嗯嗯，
0: 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
1: 嗯，
0: 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1: 啊，大碗茶，北
0: 啊，
1: 京的
0: 对，
1: 啊，
0: 北京那个大碗茶，
1: 北京
0: 其
1: 的
0: 实，
1: 桥，
0: 对，
1: 啊。
0: 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
1: 啊，
0: 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和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也要顺应这个季节，
1: 嗯，嗯。
0: 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
1: 嗯
0: 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像《黄帝内经》讲这个。

0: 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啊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1: 就正气不足了。
0: 对，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

0: 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5: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4: 红色。
5: 红色，对。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于心脏是有好处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你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对于我们血管呢，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4: 大家可以多吃点。
5: 哎，对。另外红枣，红色的啊，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胃的一个药
4: 啊，
5: 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

0: 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运行，所以它
1: 哦，
0: 会出现滞气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1: 嗯，过犹不及，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应该讲还有一个小米粥，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
1: 嗯。
0: 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可以吧？其实那种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辣的，吃这个有一些像北方的一些那种大红的那种甜椒啊，
1: 灯
0: 其
1: 笼
0: 实，
1: 椒，
0: 哎，对，那种其实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种稍微有一点辣的呢，对于这种增加食欲啊、改善胃口啊，这个确实也有好处。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呢，胃口不好的情况下，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辣味的也可以，但是一定还是要限制这个辣度，你不能够太辣了。因为我在平常有时候，这个门诊的时候也跟患者有一些交代，不要吃太辣的。他有的人就很为难，就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不辣的怎么吃得下饭？
1: 无辣不欢，
0: 啊，对，这湖南人还有江西啊，还有这些地域的人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讲，你虽然口感适合你，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度，你适
1: 好，
0: 当的有一点辣度就可以了。
1: 是，其实今天呢，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想挂周教授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二、周三全天。
1: 周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3: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4: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5: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4: 我还可以防风防燥，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5: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6: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7: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

0: 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
1: 啊。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今天我邀你打开的是一本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书，来自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这本书的作者陈慧是一位在菜场摆摊谋生的平凡女性，白天与市井烟火相伴，夜晚则执笔记录人生百态。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那些普通女性的日常。她们或许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或许在生活的困顿中坚守，或许在命运的不公中抗争。书里有17个故事，分为她们与我们两个篇章，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看见那些被忽略的女性身影，感受她们坚韧又温暖的生命力量。
9: 今年48岁的陈慧，前半生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幼年被送养，少年生病，青年远嫁，中年离异。面对命运的不公，她没有低头，而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感悟与点滴。这些年，陈慧先后出版了5本书，首部作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因为销售不错，已经加印了3、4次。第二部作品《世间的小儿女》，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浙版好书的称号。第三本书《在菜场在人间》，经央视、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24年6月，陈慧出版了第4本书《去有花的地方》。这本书记录了陈慧跟随一对蜂农夫妻外出游历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评论认为，陈慧用素描人物讲故事的方式，让文字质朴中有着流利，平实中有着清新。生活的尖锐与柔软，生存的刚气与脆弱，在这里水乳交融。2025年8月，陈慧出版了自己的第5本书散文集《他乡》。在这本书里，陈慧写的还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一部分来自老家，还有一部分就是身边认识的人，包括他们家族里的老人。这些故事庸常性与传奇性浑然一体，铺开江南小镇的市井画卷，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真性情的风范。
8: 他乡是陈慧出版的第5本书，作品灵感来源于市场，内容也是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着普通人的故事。作者将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充斥着浓浓的烟火气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阅读让我成为一个能写作的人，而写作又让我的人生更有价值。他乡分为他们和我们两部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生活在小镇的寻常女子，她们有着各自的人生，各自的困顿，有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也有对自己的和解与温暖。那个曾经的区长夫人，如今的蛮子奶奶，守着智障的孙女云儿，不愿送她去嫁人，靠着自己活一天顾一天，让她快乐着活着。有人感慨，她的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作者陈慧说，这天地之间有不计其数的人，于他们而言，生活只是无休止的劳作，谈不上美好，撑不得丑陋。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四季更迭，不过轮回一瞥。作者写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小镇女性终生相：遭遇骗婚的外省媳妇，控制欲极强的旧式婆婆，拒绝送智障孙女嫁人的奶奶。

0: 这些人物真实又鲜活，他们遭受坎坷的命运，拥有一颗对抗命运不公的心，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他们。陈辉写他们的故事，邻居、朋友、顾客，同一个菜场的小贩，也写我们的故事，写自己养母、奶奶、姑姨和姐妹，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平民女性可敬、可爱、可怜、可感的多种样子，以平等的视角记录下生命与生活的本真。
1: 它将分为两部分嘛，一上部分是他们，一个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家族里的女性，我奶奶呀、啊、我妈妈呀、啊、我养母啊、我姑姑啊、我姐姐他们啊。我觉得写作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下手可能比较自然一点嘛，也没有刻意的去写他们，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我写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投稿，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我就想到什么就写的什么。有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一部电影叫姐姐，就特别的触动人，然后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想她有姐姐我也有姐姐，所以我的二姐姐就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下半部分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家里的家族里面的女性嘛。比如我每天摆摊去的路上有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她老公是区长，是我们梁龙镇的区长，那时候区长还是蛮大的，然后她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加那个残疾，他有一个媳妇儿，曾经娶进来以后生了个孙女，又离婚又走了，然后他的孙女现在也是智障加残疾，80岁的一个老年人，他抚养了两个残疾的后代。我当时就觉得我每天从他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我那种心酸我想我是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正好他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一处仙人掌，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跟仙人掌联系在一起，写了一个单词仙人掌。我所有的故事里可能很多人也不爱看，他就觉得你不就写的这种啰里吧嗦的琐碎的事情啊，可是普通人的一生全是由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呀。还有一些特殊的普通人，就是说家里有病人的呀，或者家里有智障小孩的呀，或者是家庭残缺的呀，或者是说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的听起来很糟糕，但是他们依然在往前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想活下去嘛。我去写小人物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他们的善良，是他们的坚韧，是他们那种对生活不放弃的一种勇气。所以别人问你每一个写的人物你有什么感触，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就我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他一句话或者他一个动作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写他的一种念头，然后我就觉得生活这么辛苦，总要让人看到美、看到善、看到希望。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故事要让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他书看完了，他这个故事读完了，他把书合起来，他会心中会有暖意，会想到人生还是美好的。这样说有点鸡汤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在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作者目之所及的女性大多过着朴素而沉默的生活。作者如实写下她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陌生的剪影，而是我们身边的某个女性长辈或女性友邻。作者写我们也让人动容，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婚姻与亲情的思考。我的养母，一个为了生下孩子被迫喝下童子尿却依然坚韧支撑着整个家庭。姨奶奶明华嫁给了一个赌徒，家里的钱首饰东藏西藏却依然被偷去输光，但是在外人眼里却永远是体面的我的姨奶奶。我的小姨娘姨父无能，小姨被迫快速进化，靠摆摊赚钱养活了两个儿子。书里一章节有一章节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浮现而过。面对传统的世俗的婚恋观，在那个年代他们在其中承受了很多，面对苦难是如何担当，如何坚韧，面对不幸福的生活是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命运，要怎么样掌握在自己手里。作者陈慧看见了他们，他们不是符号，不是背景，而是一个个有名字

0: 有温度、有故事的女性。作者用朴素的笔调，最真诚的叙述，还原了一代代女性如何在不公的命运中相互托举，彼此看见。这也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那些被忽略的面孔，也照见我们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3: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夏天的时候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是洗洗刷刷吃好饭，到菜市场的时候差不多5点左右，然后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9点半

0: 半差不多就收摊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家里的时间就属于自己了。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是差不多五点起床洗洗刷刷弄一下，六点之前到菜市场吧。然后冬天因为石头落得比较晚，从十点半左右收摊回家。然后我们这边小镇上嘛，经济也不是太蓬勃，所以下午就街上人很少，我一般下午就不去了，下午时间就在家里，就是下午睡个午觉，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晚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了。这是我的多少年如一日的基本正常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息。
1: 好，听完了作者陈慧的分享，让我们翻开他所写的这本《他乡》，书中分为他们和我们，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开篇的篇章《他们》中的命节选。嫁给彭大宇的第三天，公公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知会品梅，说要他改一改名字。公公做过私塾先生，思想古板，恪守传统，认为晚辈与长辈的名字中有相同的字眼是一种僭越，不大合适。婆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梅，公公思来想去，越想越觉得品梅的名字非改不可。品梅略一沉吟说，改名字倒没问题，不过我的名字是我父亲按家族的辈分排出的，爹爹该写封信去给他解释一下缘由，我也不想两头为难。品梅的娘家在苏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苏百根担任他所在大队的队长多年，敦厚稳重。品梅明白父亲向来通情达理，断不会反对亲家公的要求，但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情于理都该由公公亲自出面沟通。多年以后，偶有小辈问起当年遥遥数百公里的跨省婚姻，品梅的解释只有一个字，命，可不就是命。品梅的父母育有三儿四女，品梅排行第五，后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1958年生人，恰巧赶上了最困难的三年，没有夭折也是命大。家中的老老小小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眼冒绿光，浮肿的小腿一按一个深深的坑，能找点树皮草根和把人胀得拉不出屎的观音土吃吃，都是莫大的幸运。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奶奶用有限的碎米粒在瓦罐里熬点糊糊，勉强应付品梅的小嘴。品梅的体质奇差，三天两头出鼻血发疹子，生脓包丁疮，拉肚子咳嗽，发寒发热，每次发高热必像发羊角风一样抽搐的晕倒在地。父母去生产队上工了，奶奶把品梅抱在怀里重重地掐人中，掐醒后用一根在火上烧过的缝衣针分别扎她的两个耳尖放血，最后给她灌一碗滚热的紫苏茶了事。品梅受的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苏百根时常偷偷瞄一眼他巴掌大的小脸，唯恐他命不久矣。生产队的文书是个半吊子风水先生，懂点命理，他把品梅以及苏百根夫妇的生辰八字拆解了一番，说品梅生根迟，十岁前磨难重重，而且他和母亲八字相克，克分明克与暗克，前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者要看双方的命宫，弱的一方轻则诸事不顺，重则性命堪忧。品梅与母亲属暗克。文书的话苏百根不以为意，亦或他即便入了耳又能怎样。自记事起，品梅看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愁苦的脸，三个大人七个孩子，大大小小十张嘴。母亲每天为了将一锅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汤平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碗中而绞尽脑汁。婆婆年迈不能薄待，丈夫是主劳力，肚腹空空怎么能干得动活。两个大儿子十多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能叫女儿们认为做娘的重男轻女。饭点上，母亲总是磨蹭到所有人放下了碗筷，她再舀一瓢水。

倒入见了底的粥锅里烧一烧，咕咚咕咚喝下去。在常年累月操劳和营养不良下，他的身体逐渐垮下去，终日头重脚轻，41岁就病倒在床上。家里实在太穷了，根本拿不出看病的钱。母亲在床上躺了近2年，至死都没进过一趟医院。所以母亲具体患的什么病，品梅始终没办法确认。父亲去世那年，品梅回苏中娘家奔丧，在大姐品珍家落脚。两姐妹絮絮叨叨地讨论一些与母亲病情相关的情况。品珍推断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品珍比品梅大一轮，母亲卧床初期她以为人妻了。夫家的路不远，就在邻村，她隔天回娘家一趟，帮母亲换洗垫在身下的破棉花垫子。怀孕初期她的反应大，蹲在合埠头上，一边洗沾满血水的垫子，一边哇哇的呕吐。品梅觉得大姐的推断有误，母亲患上的极有可能是骨癌。大姐出嫁后，二姐品兰又被支边新疆的亲戚夫妻带走去当小保姆，最小的妹妹品玉过继给了同族一位无法生育的堂婶。四姐妹中唯有品梅日日陪伴着病重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床，熟练地帮她换药。所谓的药有两种，一种是赤脚医生配的止疼片，另一种是在游方郎中指点下自制的偏方。他轻手轻脚地把细粉敷在母亲大腿内侧的窟窿上，用一节脉节杆吹均匀。起先这个程序是早晚各一次，慢慢的窟窿越烂越深，直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品梅夜里轻易不敢合眼，听见母亲的呻吟声大一些，她就一咕噜翻下床为母亲吃止疼片，借着豆大的油灯花换掉母亲大腿内被血水泡塌的细粉。品梅10岁没了母亲，母亲是活活痛死饿死的。不久疼爱品梅的奶奶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品梅父亲没有续弦，一个人沉默地进进出出，孤雁一样。母亲不在了，品梅穿的鞋都是出自大姐之手。大姐的日子也不容易，姐夫在大西北当兵，一年到头只有10来天的探亲假。大姐独自在家种地，照管4个儿女。夜深人静，疲惫不堪的大姐强忍着睡意，在火油灯盏边一针一线的纳鞋底、沿鞋口、上鞋帮。大姐一年给品梅做2双鞋子，品梅不费鞋，除了寒冷的天气，她在家都打赤脚。去上学也是先把布鞋揣在书包里，光脚出门，望见学校的围墙了，再下河洗干净脚，穿鞋进校门。哥哥们娶了妻，在老屋前后另起炉灶。年幼的品梅洗衣烧饭，缝缝补补，掸尘扫地。在村里一些同龄女孩还一门心思踢毽子、抓子儿、跳房子的阶段，她已经撑起了全部的家务，事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公社演出，她穿着大姐缝制的红底小碎花罩衫，在台上跳秧歌舞。下面就有观众指着她窃窃私语，那孩子命真苦，小小年纪妈就不在了。谁家的姑娘偷懒贪玩，她屋里的大人就会气羞羞地嚷一句，你去看看人家品梅。她初中毕业就回家挣工分了，17岁的姑娘像男人一样出力，哪怕在腰酸腹疼的生理期，照样赤着脚站在潮湿冰冷的田埂间。村东一个同龄的男孩对他有意思，找各种理由接近他。去当兵之前，他以手指开裂为由，强势地借走了他仅有的一副手套。那副白纱线手套他戴了很久，右手的手背上破了2个洞，他用粉色的毛线顺着破洞绣了2朵梅花。男孩到了部队后寄了一封信给他，信尾处说等退伍了他会亲自登门还他的手套。品梅逐字逐句地读完信，塞在枕头下面，没有回信。那时不兴自由恋爱，未出阁的姑娘若和男人有牵扯，就会被扣上有辱门风的大帽子。更何况大嫂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巴不得他出洋相。

品梅和大嫂不睦，品梅的大哥倔强好胜，大嫂聒噪泼辣，小两口互不相让，芝麻大的事情往往吵着吵着就打得沸反盈天。近在咫尺的儿子儿媳妇干仗，苏百根当然不好。

谁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几个回合下来，姑嫂的梁子越结越深，两个人顶面撞上了，都互不理睬，势同陌路。大嫂不待见也罢了，父亲还数落品梅不知轻重，惹毛了大嫂。憋着一肚子委屈的品梅和好朋友淑英发愿，哼，我以后一定要离大嫂远远的，越远越好。淑英去公社赶集，碰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梁娟，是大队赤脚医生的前妻。赤脚医生婚内出轨，狠心将她扫地出门了。无奈的梁娟带着女儿去上海找活路，打工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单身的浙江男人，很快跟男人回老家定居。男人的表弟36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家里条件不好，相貌平常，在本地无论如何是很难找到老婆的。于是男人的姑父委托梁娟牵线，在他老家找个本分的姑娘，承诺喜事办成了有重谢。淑英和梁娟在路边聊完，忍不住提了一嘴，娟姐，要不你找咱们村的苏队长谈谈，他家品梅一心想到远处去。本来梁娟心中的人选是她娘家附近一位跛脚的大龄姑娘，听淑英这么讲，她立即调整方向，直奔苏家，把男方的情况添枝加叶地讲给了苏百根。不过当她知道品梅才20岁时，故意隐瞒了丈夫表弟的真实年龄，含蓄地表示她只比品梅大7岁。苏百根听梁娟说浙江那边一日三餐米饭管饱，已然动心。他吃苦受累了半辈子，下肚的多半是薄汤寡水的玉米深粥，如果女儿能过上天天吃大米白饭的好日子，路途远一点也无妨。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陈慧的书《他乡》里记录的改了名字的品梅的故事的节选。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陈慧的《他乡》，继续读这些平凡又不曾被重视的女性的故事。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的坎坷中相互托举，又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温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份感动与好奇品读他乡，读懂每一位平凡女性背后那部沉默又厚重的生命史诗。
1: 那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啊，认真生活的人是不舍得把时间从手上白白流走的。你看我上午在菜市场做生意，下午在家里嘛，因为我们这边生意它是上午四头下午没有人嘛，那我坐在家里发呆嘛，那总要找个事情做做嘛，所以就一直把这个写作这样坚持下来了。我也没有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我想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然后文字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就一些负面的情绪文字可以消弭吧。我想因为我恰巧是生活在菜市场，我还是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认真生活的人他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工厂甚至在别的地方，他都可以一样的去发现身边的真善美，发现人性当中的光亮，都是可以写作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就是说你像我前几天我外孙女过来了，她是在一个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士，我说你可以去写写老年人的故事啊。对啊，那年轻人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年人有什么好写的，我说怎么不可能不好写，我说年轻人不一定有东西写，但是老年人可以写啊。你看他一辈子已经走到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甚至他的伴侣，这些都是故事啊。但是小孩子他就觉得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但我就觉得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他从来不会放过身边的一些细小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我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想成为作家，我也不去投稿，我只是因为我孤独我寂寞，我要把时间把它用完。然后恰巧写作它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它不需要跟别人去协作完成，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去构思一个文字的世界，然后我跟这个我构思出来的这个作品里的人去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安静很好的事情，很适合我这样就是说不太喜欢社交的人。
0: 他乡的作者陈慧1978年生于江苏如皋，后来嫁到了浙江余姚定居。他职高毕业，常年在菜场摆摊售卖百货，也因此被称为菜场作家。他从2010年起利用闲暇时间撰写随笔，他乡是他出版的第五本书。在这本书里，陈慧以短篇小说和自传结合的形式写下了他在江苏和浙江的村里镇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女性。他们有的因为身体残疾而承受着不公的对待，有的在不幸的婚姻中艰难度日，也有人奋起反抗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他笔下的这些女性都是最普通最朴素最真实的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身上的特质，我觉得是坚韧。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人总能找一个办法活下来。这位出生于江苏如皋远嫁到浙江余姚的平凡女子，不仅依靠双手在小镇谋生，更是以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在余姚，她上午推着简易的手推车走街串巷售卖杂货，下午则沉浸在写作之中。她用温暖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市井故事。陈慧的写作灵感源于市场，内容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了众多普通人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作者家乡的亲朋好友、乡邻旧识。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真实的情感，他书里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讲的故事也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不是一本虚构的传奇，而是用针脚觅食的叙事，将一群被时代洪流中冲刷却依然挺立的女性身影缝补成一面镜子，照见平凡生命里不灭的微光。作者的笔像一把钝刀，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粗粝的内里。他写改名的品梅，写硬扛的隔壁婶子，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煮一锅粥要费三升米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细节让苦难有了温度。当养母默默地将剩菜汤

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陈慧的《他乡》，让我们继续深入这份满是烟火气的文字。菜场女作家陈慧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泥土般质朴的笔调，为我们揭开更多小镇女性的生存图景。她们如何在传统婚恋观的束缚下挣扎，如何在命运

0: 抱进自己碗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苦情戏，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如同野草在石缝里弯曲生长，却依然绿得刺眼。书里的女性大多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是他乡的真正建造者。他们在菜场剁肉，在灶台熬汤，在深夜数药片，用近乎隐忍的方式对抗命运。作者聚焦小镇女性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戳中人心。别人眼中的不幸她全经历了，却在柴米油盐中写出了五本书，活成了自己的光。
1: 陈慧的生活往返于家与菜市场，也往返于笔下的文字和辛劳的日子。他的生活很平凡，但当他把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却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自己书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部史诗。他要继续留在菜场，把故事一直写下去。
2: 习惯了，都在街上站了17年了18年了，你都不觉得你跟那个大棚菜跟那个野生菜一样的，老是冻在冰天雪地里，它那菜味道更好吃。大棚菜不用刮风不用下雨，但是你买来的就是跟野生的菜吃的味道不一样的。可能别人关注我，他不是关注我的书来的，他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菜市场小贩，我写了书，哇，我要去看看这个人。其实我更愿意他们关注我的书，你看书能够使人静心，但是你去关注人，关注这个人背后的故事，而去把他的书放到一边去了，我觉得就跟去看书的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他乡》，一起读到的是《我们》中养母的故事节选。他说：“你不知道呀，我和你爸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你奶奶眼睛盯着我，你外婆心里忧着我，村里村外的大娘二婶子在我背后长长短短地议论着，我心里也着急，可急也没用呀。”去过的庙堂，拜过的菩萨，几双手都数不过来。中医的汤药，西医的药片和郎中的偏方，听到什么有效就吃什么。和对面的四爷爷，你还记得吗？他家的儿子叫生儿，虽然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可按照辈分来，你得喊他一声叔呢。有一年，我喝你生叔的尿，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去你四爷爷家敲门，接上一碗你生叔起床后的第一泡尿，那叫童子尿，又黄又骚。我闭着眼睛不去闻不去想，憋着气咕咚咕咚地喝，喝完了擦擦嘴，一天之中最大的坎儿就算是跨过去了。我听得背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觉得太不可思议。那么恶心的尿你也喝得下去呀，多愚昧。那怎么办呀，喝不下去也得喝呀。他扯了扯嘴角，估摸着是想笑一个给我看看，可是浅浅的笑意仅仅在两颊上艰难地挣扎了一下就没了影。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我坐着不出声，一向能言善道的我，此时此刻竟然没办法吐出只言片语。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穿过堂屋的门，定在院子中某个虚空的点上。金色的阳光从半空中倾倒下来，兜头兜脑地浇在院子中央银杏树的树梢上。于是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镀了一圈薄薄的金边。好一会儿他才冲着我笑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挨下来的。后来还是你爷爷奶奶松了口，说生不出就生不出吧，去哪里领个孩子回来养着呗。我来劲了，笑嘻嘻地问他，所以你一下子就和我接上头啦？哪有那么便当，他摇摇头， 前后看了好几个人家呢。

0: 男孩女孩都有，都不太中意。稍微大点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妈妈爸爸，怕养不熟。刚刚生出来的软塌塌的，我瞧着心里没底，不敢要。你刘家庄的姨外婆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娃，才几个月大，大六月的天热得冒油啊。我和你爸爸赶了几十里路过去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中的老大，长相倒是蛮好，眉清目秀的。我刚往手里一抱，他就哇啦哇啦的哭得出响，哭着哭着，他的小肚脐眼慢慢的像个鸡蛋一样凸出来了。我心里那个慌呀，压根儿不想往回带。我有点幸灾乐祸，逗他，在农村男孩可比女孩金贵，你咋不乐意要呢？他也笑，哎呦，什么金贵不金贵的，男孩女孩不都一样。过了没多久，又有人上门来给我说了个女孩子，路倒是不远，河东村的。那孩子命苦，还不会走路，他妈妈就生病没了。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嫩得跟一块水豆腐似的。真有那么漂亮？我的语气酸溜溜的。那你为什么没把她领过来当女儿？没敢要。他老老实实地交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外婆是咱们村的，从我们家往东数第四户，有两个五大三粗的舅舅。我在人家几口子的眼皮子底下养着那个小姑娘，得多紧张呀，得多小心翼翼。再说了，我胆子小，她妈妈不是过世了吗？万一她不放心自己的女儿，隔三差五的托个梦，不吓人？我咯咯的笑，搂着她的脖子晃来晃去。你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喜欢的，最后我就成了你的女儿了。是呀，她由着我搂着，一动不动地沉浸在往事里。公社的妇女主任和你妈妈是朋友，她说你爸爸在部队里当兵，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几天的探亲假。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拖着四个孩子，大的一个13岁，下面三个小的还在拖鼻涕水，没有一个帮手，起早贪黑种着好几亩地，实在是苦不过来。我一听心眼就活了，挑了个日子叫那个妇女主任陪着我去了你家。你瘦瘦的，小脑袋上揪着一根冲天辫，脑袋擦了煤灰似的乌黑发亮。午饭桌上你坐在我旁边，我低下头逗你，拉你的小黑手悄悄地问，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你也不认声，小嘴一张，软糯糯的一声妈妈冲口就出来了。妇女主任在桌子底下拉扯我的袖子，偷偷地取笑我，朱玉林你羞不羞？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心里美得不行。嗨，有什么好羞的，我终于有个女儿了。我想了想又问他，我被你带回家的时候就没哭？
1: 没哭，
0: 他肯定地说。你一点也没哭，乖巧地靠在我的怀里，好像你生下来就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这些我一片茫然，因为我叫妈妈的时候只不过2周岁多一点，讲话都不太利索。而我的脑海里储存着的与他相关的最初的影像是黑白两色的，一大批家用缝纫机整齐地排列在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而这些静止不动的缝纫机中的某一台是他的。很奇怪，即便在我成年之后，这个场景仍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在我的梦里。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一幕究竟是自然而然地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我有心提炼自他后来的讲述。但我很肯定，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在魔头镇绣花厂所有女工都坐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之际，我和另外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厂房的过道里自由玩耍。缝纫机面板的四角硬邦邦的，我玩着玩着脑门就磕到了其中的一个角上，于是我一边哭一边晕头转向地找到他，伏在他的膝盖上求安慰。他跟我说，你乖这里，不爱吃苦，给你揉一揉撞疼的脑门，你马上不掉眼泪了。绣花厂离家有30多里路，来去不便，

0: 带着我在厂里住过几宿。宿舍很简陋，睡觉的床是用两个高脚凳和两块木板依着墙壁拼起来的。他说，半夜里迷迷糊糊的伸手一摸，旁边是空的，小小的我已经滑到了床与墙壁之间的缺口里去了，就那样站着呼呼大睡。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2: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1: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3: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
14: 支付收款3万元。
1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5: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他说给我听的这两桩小事，像一支橘黄色的蜡烛，飘忽温和地照亮了我人生之初的一段记忆。我像是身在其中，又好像不得要领。但当他停下了不说了，那些久远的细碎的童年旧事又像退潮的水一样，退到我目光难以触及的地方。
1: 会把别人在我旁边讲的故事作为是一个一瞬间的灵感，先用一个笔一个框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普通人在我们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也有别样的诗词画意，
2: 那想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看来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啊。我所理解的成功是有自己一份独立的工作，有一份精神上面的自由，而且可以不慌不忙的。世界从来不慌张，慌张的是我们。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这些不堪的甚至是困顿的生活当中能看到人世间一些珍贵的东西。
3: 天刚蒙蒙亮，在宁波市余姚梁弄镇的菜市场门口，陈慧已经推着杂货车开始摆摊了。他看上去很单薄，说起话来嗓音嘶哑，卖的都是一些日常小百货。
2: 那我想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奇吧。你想，大家都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是在金字塔尖的，但是我是一个菜市场的小贩，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奇，一个菜市场的小贩居然可以写书，通过

0: 这个好奇激发了他们来买书。还有一种人，我觉得是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嗯，这个小贩他很不容易，他在卖菜的时候还写东西，嗯，这么勤勤恳恳的，那我作为我们应该去支持他。我想有一种人他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我觉得他都是善良的人吧。应该还有一种就是来学习的人，他就觉得从也可以写作，嗯，我们生活条件比他好，我们的学历比他高，我们也可以写作。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怀着哪一种心态来买我书的人，我都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理解他乡就是理解我们的母辈，这是陈慧的首部村镇女性故事集，也是一部平民视角的女性生存实录。有读者说，翻开陈慧的书被狠狠地治愈了。好，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他乡》推荐给各位。这本书由果麦文化出品，节目之外你也可以翻开这本书完整的阅读，读一读陈慧从生活深处静静蒸腾出来的文字。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

0: 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他是人工智能专家，云计算技术专家，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极限，
7: 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那个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个云计算。
6: 2013年，他和团队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他说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7: 完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50%。
6: 不久前，他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为40位参与全球 AI 治理对话机制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环球名人坊对话人工智能专家王坚。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当地时间2月12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的名单，联合国大会任命了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名成员，来自中国的宋海涛和王坚两位人工智能专家入选。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独立审查，这些成员从26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均为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在地域上分布广泛且性别平衡。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设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40位成员的任期为3年，从2026年2月12号开始，到2029年2月11号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说，小组成员将以个人身份任职，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机遇、风险和影响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估，包括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提供评估。该小组将发布首份报告。在2位入选的中国人工智能专家中，王坚是一位云计算技术专家。如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选择以互联网加的形式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这背后云计算提供的计算能力功不可没。那究竟什么是云计算呢？在王坚看来，以算力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7: 我们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家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

0: 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1: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0: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次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十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是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1: 十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0: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1: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0: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这200多万，告诉你只有30万辆。
1: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0: 那如果拿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

0: 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逻辑吧，而且还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1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
14: 灯，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8: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7: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10: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上逗留的时间少下来，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每一辆车的油耗被搞下来，或者电力消耗，这个本质上一样的，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能源消耗是不会下降？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中做好，把算力用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今天城市可能只要10%的资源就可以满足要求。
9: 对于云计算发展的历程和影响，王坚有着切身的体会。1962年10月，王坚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在杭州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9年，王坚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人机界面的基础研究。2008年，王坚受邀担任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首席架构师，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的建设。自此，他带领团队开始研发阿里云。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计算模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刚刚起步，但王坚坚定地认为云计算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10: 互联网出来了，我们是有一次机会把计算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呢，你是一定会相信计算的形态会发生变化。所以当时成立阿里云的时候，我说如果阿里云不能服务全球，我们今天就给它关门，因为它不符合这个东西的使命。
9: 满怀创业的热情，王坚和团队立志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然而，科学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年到2012年，王坚接连遭遇失败，内外质疑声音不断，阿里云迎来最艰难的时期。王坚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内容不靠谱，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假装听不到这些声音。一度，他的团队成员离职率达到了70%。
10: 我是经历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商业洗礼的。我坚定地相信了，而且这个是历史规律，就任何觉得技术是一个这个技术终结肯定是错的，但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出来，这是难的地方。
9: 2013年，王坚带领团队迎来曙光，历经4年的攻坚，他们研发的阿里云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也宣告中国云计算时代的正式到来。 如今经过十多年的快

0: 速发展，阿里云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国内第一，跻身全球第四。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云计算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受到了重视。
1: 其实云计算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说个人电脑使得个人每一个人能力都发挥出来，对吧？你没有个人电脑以前，你打字都要靠你的那个秘书，对不对？是吧？搞台打字机，对不对？哎，你有了这个电脑以后，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个人电脑时代，一个人很难超出一个机构的能力。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0: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相关业务2013年在这里落地，之后这里相继吸引了一大批涉云企业入驻，成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重要基地。王坚成为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因为他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镇的创新生态建设，他将创新的精髓归结为科技蓝天、创新牧场和产业黑土。
1: 一个说这是黑土地，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创新为什么叫黑土地，就是我们老是想问你有哪几个做成了。因为我见过小企业太多了嘛，我自己经历过小镇第二是牧场，那牧场是什么呢？牧场是不是就散养嘛，对不对？政府应该做催化作用，最后就是蓝天。为什么蓝天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应该是科技才是我们的天花板，就是蓝天嘛。
0: 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2018年由王坚创办的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全球志愿者共同发起了2050大会。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1: 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讲不是办一个会啊，这个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碰一面，有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来见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发通知的，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所谓活动通知，没有的，全部都是口碑传播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预计，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你有时间就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所以我坚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见面的，你如果给他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人生会改变。老师，我就说我办这件事情，所以人家跟我说2050什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我就简单的英文三个词，就是 bring people together， 就是让人在一起。
0: 2019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首位具有民营企业背景的院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幸运地被大家看到了。从王坚当选院士以来，国家经历数轮院士增选，来自民营企业的院士人数一路增加，这让王坚感到振奋。目前国家重大科技类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贡献成果正与日俱增，能授予更多的领军人物院士头衔，意味着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贡献的重视。而在工作之外，王坚也喜欢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交流。院士这一身份，他认为同样象征着榜样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开花结果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速发芽。
1: 尽管工程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更加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你能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这是我想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就是初创型企业创新的生机勃勃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大家是很难想象说地上没有一根草鲜花可以盛开的，一定是满山绿油油鲜花才会盛开的。
0: 王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不能把困难和问题留给下一代。他还将科技创新比作攀登珠峰，鼓励年轻人要自信、坚决和有耐力。
1: 真的是要对年轻人要足够的自信，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向他们致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因为这样那样原因

0: 他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长处，他不知道他有的东西是不是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敬，就是这个。
1: 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他们越有吸引力，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

0: 于王坚而言，技术革命如星河奔涌，从无终点。他说自己的使命是以赤子之心在自主创新这条路上一往无前。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9: 知道，安全第一嘛。
10: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11: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9: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2: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9: 哎，安全第一。
1: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7: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17: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2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是新疆甜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哈密瓜之母，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瓜奶奶。如今的瓜果飘香之中，蕴含着她的毕生心血。经她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的故事。
1: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
0: 这是一段曾风靡网络的视频，标题为《吃瓜自由》，要感谢吴明珠奶奶。在我国，目前西瓜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约占全球的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这确实都要感谢被誉为甜瓜女王的吴明珠。今年95岁的吴明珠现居重庆，由儿子杨夏照顾。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许多往事都已淡忘，唯有那些瓜始终留在记忆里。杨夏说，
2: 应该是起码5年以内吧，到重庆来动不动就是我要回吐鲁番，
3: 杨夏我要回新疆了，
2: 他只想得起这些事，然后我要工作，地里面要授粉，要比如说那我们今天买不到票了，我们后面走，爷爷说走就要走，指着什么箱子，这些人我要把衣服帮我收了。
0: 1930年，吴明珠出生在武汉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德亮是博物学专家，曾参与编纂1918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1923年的《动物学大辞典》。祖父看着这个唯一的孙女儿很高兴，视她为掌上明珠，便给她取名为明珠，长辈们也都对她格外宠爱。抗日战争时，吴家举家迁到重庆，这个期间吴明珠读完了小学、初中，他眼见山河破碎，同胞受戮，他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吴明珠虽是吴家的掌上明珠，但他没有骄纵的习惯，由于经常与男孩玩，反而很有男孩的性格。打小，吴明珠就被教导，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脚踏实地。吴明珠因为看了苏联电影《米丘林》，便迷上了园艺。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考入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与他同期入学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院士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21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毕业分配时，吴明珠主动要求去新疆，认为那里才能施展他的专业所长，但未能如愿，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本来他可以就此定居北京，直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再次主动请缨前往新疆。这一年他25岁。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土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他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1956年又经过软磨硬泡，26岁的吴明珠终于调到了鄯善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

0: 是常常带着水、囊、盐这三件必需品，顶着风沙烈日，在飞鸟也不愿停留的戈壁沙漠游走，四处打听优质的甜瓜。那时候，吴明珠听说迪卡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就和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卡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红记录了下来。
1: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地儿，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0: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3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2: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钱来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0: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脆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繁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喂，
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4: 没有啊。
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6: 没有啊。
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7: 没有。
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有，没看见。
11: 爸，你在哪儿啊？
5: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5: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妈，咱们穿衣服了。
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7: 来，伸胳膊，
8: 伸胳膊。
7: 哎，真棒！
8: 哎呦，宝宝真棒！
7: 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
9: 爸，别怕。
10: 儿子，
9: 有我呢。
10: 别怕，
9: 来，
10: 有爸呢。
9: 迈腿，
10: 来，迈腿，
9: 来，
10: 来，哎，对，
9: 对对对，
10: 哎呦，宝宝真棒，
9: 落。对对对，
10: 慢点，慢点，
9: 好极了，加油，
10: 来，
9: 爸，
10: 儿子，
9: 咱们再来，
1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6: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儿多汁。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西瓜在我国也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难事儿。吃瓜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家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家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

0: 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他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1: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例，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0: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她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红说，
2: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0: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3: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真不在乎，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过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0: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三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三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四五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七十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去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老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0: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授粉，从清晨7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1: 吴老师对授粉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狂，他是劈头盖脸的直接就说，你想不想干了，别人100%要求你要做到200%、400%要求自己。开始我也不理解，做的事儿比较多了才觉得他是认真的， 因为你的小的一个失误啊，

0: 整个记忆可能都报废了，仔细再仔细认再认，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我们一些重大的损失。
1: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1: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跟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是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就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1: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但肚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打板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2条小辫、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

0: 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00。

1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哎，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8: 来了，来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

0: 语言。
1: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2: 扔什么？
3: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4: 吃了的玉米棒子。
2: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6: 有谁家小孩啊？
5: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9: 今天我邀你打开的是一本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书，来自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这本书的作者陈慧是一位在菜场摆摊谋生的平凡女性，白天与市井烟火相伴，夜晚则执笔记录人生百态。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那些普通女性的日常。她们或许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或许在生活的困顿中坚守，或许在命运的不公中抗争。书里有17个故事，分为他们与我们两个篇章，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看见那些被忽略的女性身影，感受她们坚韧又温暖的生命力量。
10: 今年48岁的陈慧，前半生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幼年被送养，少年生病，青年远嫁，中年离异。面对命运的不公，他没有低头，而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感悟与点滴。这些年，陈慧先后出版了5本书，首部作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因为销售不错，已经加印了3、4次。第二部作品《世间的小儿女》，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浙版好书的称号。第三本书《在菜场在人间》，经央视、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24年6月，陈慧出版了第4本书《去有花的地方》。这本书记录了陈慧跟随一对蜂农夫妻外出游历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评论认为，陈慧用素描人物讲故事的方式，让文字质朴中有着流利，平实中有着清新。生活的尖锐与柔软，生存的刚气与脆弱，在这里水乳交融。2025年8月，陈慧出版了自己的第5本书散文集《他乡》。在这本书里，陈慧写的还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一部分来自老家，还有一部分就是身边认识的人，包括他们家族里的老人。这些故事庸常性与传奇性浑然一体，铺开江南小镇的市井画卷，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和真性情的风范。
9: 他乡是陈慧出版的第5本书，作品灵感来源于市场，内容也是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着普通人的故事。作者将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充斥着浓浓的烟火气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阅读让我成为一个能写作的人，而写作又让我的人生更有价值。他乡分为他们和我们两部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生活在小镇的寻常女子，她们有着各自的人生，各自的困顿，有对命运的不甘与抗争，也有对自己的和解与温暖。 那个曾经的区长夫人

0: 如今的蛮子奶奶守着智障的孙女云儿，不愿送她去嫁人，靠着自己活一天顾一天，让她快乐着活着。有人感慨，她的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作者陈慧说，这天地之间有不计其数的人，于他们而言，生活只是无休止的劳作，谈不上美好，称不得丑陋。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四季更迭，不过轮回一瞥。作者写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小镇女性终生相，遭遇骗婚的外省媳妇，控制欲极强的旧式婆婆，拒绝送智障孙女嫁人的奶奶，这些人物真实又鲜活。他们遭受坎坷的命运，拥有一颗对抗命运不公的心，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他们。陈辉写他们的故事，邻居、朋友、顾客，同一个菜场的小贩，也写我们的故事，写自己养母、奶奶、姑姨和姐妹，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平民女性可敬可爱可怜可感的多种样子，以平等的视角记录下生命与生活的本真。
1: 它是分为两部分嘛，一上部分是他们，一个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家族里的女性，我奶奶呀、啊、我妈妈呀、啊、我养母啊、我姑姑啊、我姐姐他们啊。我觉得写作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下手可能比较自然一点嘛，也没有刻意的去写他们，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我写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投稿，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我就想到什么就写的什么。有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一部电影叫姐姐，就特别的触动人，然后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想她有姐姐我也有姐姐，所以我的二姐姐就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下半部分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家里的家族里面的女性嘛。比如我每天摆摊去的路上有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她老公是区长，是我们梁龙镇的区长，那时候区长还是蛮大的，然后她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加那个残疾，她有一个媳妇儿曾经娶进来以后生了个孙女，又离婚又走了，然后她的孙女现在也是智障加残疾，80岁的一个老年人，他抚养了两个残疾的后代。我当时就觉得我每天从他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我那种心酸我想我是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正好他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一处仙人掌，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跟仙人掌联系在一起，写了一个单词仙人掌。我所有的故事里可能很多人也不爱看，他就觉得你不就写的这种啰里吧嗦的琐碎的事情啊，可是普通人的一生全是由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呀。还有一些特殊的普通人，就是说家里有病人的呀，或者家里有智障小孩的呀，或者是家庭残缺的呀，或者是说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的听起来很糟糕，但是他们依然在往前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想活下去嘛。我去写小人物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他们的善良，是他们的坚韧，是他们那种对生活不放弃的一种勇气。所以别人问你每一个写的人物你有什么感触，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就我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他一句话或者他一个动作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写他的一种念头，然后我就觉得生活这么辛苦，等要让人看到美、看到善、看到希望，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故事要让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他书看完了，他这个故事读完了，他把书合起来，他会心中会有暖意，会想到人生还是美好的。这样说有点鸡汤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在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作者目之所及的女性大多过着朴素而沉默的生活，作者如实写下她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陌生的剪影，而是我们身边的某个女性长辈或女性友邻。作者写我们也让人动容，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婚姻与亲情的思考。我的养母，一个为了生下孩子被迫喝下童子尿却依然坚韧支撑着整个家庭。姨奶奶明华，嫁给了一个赌徒，家里的钱首饰东藏西藏却依然被偷去输光，但是在外人眼里却

0: 永远是体面的我的姨奶奶。我的小姨娘姨父无能，小姨被迫快速进化，靠摆摊赚钱养活了两个儿子。书里一章节有一章节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浮现而过。面对传统的世俗的婚恋观，在那个年代，他们在其中承受了很多。面对苦难是如何担当，如何坚韧？面对不幸福的生活是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命运要怎么样掌握在自己手里？作者陈慧看见了他们。他们不是符号，不是背景，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温度、有故事的女性。作者用朴素的笔调，最真诚的叙述，还原了一代代女性如何在不公的命运中相互托举，彼此看见。这也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那些被忽略的面孔，也照见我们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夏天的时候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是洗洗刷刷吃好饭，到菜市场的时候差不多5点左右。然后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9点半差不多就收摊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家里的时间就属于自己了。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是差不多5点起床，洗洗刷刷弄一下，6点之前到菜市场吧。然后冬天因为湿都落得比较晚，从10点半左右收摊回家。然后我们这边小镇上嘛，经济也不是太蓬勃，所以下午就街上人很少，我一般下午就不去了，下午时间就在家里，就是下午睡个午觉，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晚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了。这是我的多少年如一日的基本正常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息。
0: 好，听完了作者陈慧的分享，让我们翻开他所写的这本《他乡》。书中分为他们和我们，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开篇的篇章，他们中的命节选。嫁给彭大宇的3天，公公在饭桌上郑重其事的知会品梅，说要他改一改名字。公公做过私塾先生，思想古板，恪守传统，认为晚辈与长辈的名字中有相同的字眼是一种僭越，不大合适。婆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梅，公公思来想去，越想越觉得品梅的名字非改不可。品梅略一沉吟说，改名字倒没问题，不过我的名字是我父亲按家族的辈分排出的，爹爹该写封信去给他解释一下缘由，我也不想两头为难。品梅的娘家在苏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苏百根担任他所在大队的队长多年，敦厚稳重。品梅明白父亲向来通情达理，断不会反对亲家公的要求，但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情于理都该由公公亲自出面沟通。多年以后，偶有小辈问起当年遥遥数百公里的跨省婚姻，品梅的解释只有一个字，命。可不就是命？品梅的父母育有3儿4女，品梅排行第5，后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1958年生人，恰巧赶上了最困难的3年，没有夭折也是命大。 家中的老老小小。

到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眼冒绿光，浮肿的小腿一按一个深深的坑。能找点树皮草根和把人胀得拉不出屎的观音土吃吃，都是莫大的幸运。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奶奶用有限的碎米粒在瓦罐里熬点糊糊，勉强应付品梅的小嘴。品梅的体质奇差，三天两头出鼻血、发疹子、生脓、包钉疮、拉肚子、咳嗽、发寒发热，每次发高热必像发羊角风一样抽搐的晕倒在地。父母去生产队上工了，奶奶把品梅抱在怀里，重重地掐人中，掐醒后用一根在火上烧过的缝衣针分别扎她的两个耳尖放血，最后给她灌一碗滚热的紫苏茶了事。品梅受的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苏百根时常偷偷瞄一眼她巴掌大的小脸，唯恐她命不久矣。生产队的文叔是个半吊子风水先生，懂点命理，他把品梅以及苏百根夫妇的生辰八字拆解了一番，说品梅生根迟，十岁前磨难重重，而且他和母亲八字相克，克分明克与暗克，前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者要看双方的命宫，弱的一方轻则诸事不顺，重则性命堪忧。品梅与母亲属暗克，文书的话苏百根不以为意，亦或他即便入了耳又能怎样。自记事起，品梅看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愁苦的脸，三个大人七个孩子，大大小小十张嘴。母亲每天为了将一锅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汤平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碗中而绞尽脑汁。婆婆年迈不能薄待，丈夫是主劳力，肚腹空空怎么能干得动活。两个大儿子十多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能叫女儿们认为做娘的重男轻女。饭点上，母亲总是磨蹭到所有人放下了碗筷，她再舀一瓢水倒入见了底的粥锅里烧一烧，咕咚咕咚喝下去。在常年累月操劳和营养不良下，她的身体逐渐垮下去，终日头重脚轻，41岁就病倒在床上。家里实在太穷了，根本拿不出看病的钱，母亲在床上躺了近2年，至死都没进过一趟医院。所以母亲具体患的什么病，品梅始终没办法确认。父亲去世那年，品梅回苏中娘家奔丧，在大姐品珍家落脚，两姐妹絮絮叨叨地讨论一些与母亲病情相关的情况，品珍推断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品珍比品梅大一轮，母亲卧床初期她已为人妻了，夫家的路不远，就在邻村，她隔天回娘家一趟，帮母亲换洗垫在身下的破棉花垫子。怀孕初期她的反应大，蹲在合部头上，一边洗沾满血水的垫子，一边哇哇的呕吐。品梅觉得大姐的推断有误，母亲患上的极有可能是骨癌。大姐出嫁后，二姐品兰又被支边新疆的亲戚夫妻带走去当小保姆，最小的妹妹品玉过继给了同族一位无法生育的堂婶。四姐妹中唯有品梅日日陪伴着病重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床，熟练地帮她换药。所谓的药有两种，一种是赤脚医生配的止疼片，另一种是在游方郎中指点下自制的偏方。他轻手轻脚地把细粉敷在母亲大腿内侧的窟窿上，用一节脉节杆吹均匀。起先这个程序是早晚各一次，慢慢的窟窿越烂越深，直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品梅夜里轻易不敢合眼，听见母亲的呻吟声大一些，她就一咕噜翻下床为母亲吃止疼片，借着豆大的油灯花换掉母亲大腿内被血水泡塌的细粉。品梅10岁没了母亲，母亲是活活痛死饿死的。不久，疼爱品梅的奶奶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品梅父亲没有续弦，一个人沉默地进进出出，孤雁一样。母亲不在了，品梅穿的鞋都是出自大姐之手，
大姐的日子也不容易，姐夫在大西

当兵，一年到头只有十来天的探亲假。大姐独自在家种地，照管四个儿女。夜深人静，疲惫不堪的大姐强忍着睡意，在火油灯盏边一针一线的纳鞋底、沿鞋口、上鞋帮。大姐一年给品梅做两双鞋子，品梅不费鞋，除了寒冷的天气，她在家都打赤脚。去上学也是先把布鞋揣在书包里，光脚出门，望见学校的围墙了，在下河洗干净脚，穿鞋进校门。哥哥们娶了妻，在老屋前后另起炉灶。年幼的品梅洗衣烧饭，缝缝补补，掸尘扫地。在村里一些同龄女孩还一门心思踢毽子、抓子儿、跳房子的阶段，她已经撑起了全部的家务，事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公社演出，她穿着大姐缝制的红底小碎花罩衫，在台上跳秧歌舞。下面就有观众指着她窃窃私语：“那孩子命真苦，小小年纪妈就不在了。”谁家的姑娘偷懒贪玩，她屋里的大人就会气羞羞地嚷一句：“你去看看人家品梅。”她初中毕业就回家挣工分了。十七岁的姑娘像男人一样出力，哪怕在腰酸腹疼的生理期，照样赤着脚站在潮湿冰冷的田埂间。村东一个同龄的男孩对她有意思，找各种理由接近她。去当兵之前，她以手指开裂为由，强势地借走了她仅有的一副手套。那副白纱线手套她戴了很久，右手的手背上破了两个洞，他用粉色的毛线顺着破洞绣了两朵梅花。男孩到了部队后寄了一封信给他，信尾处说等退伍了他会亲自登门还他的手套。品梅逐字逐句地读完信，塞在枕头下面，没有回信。那时不兴自由恋爱，未出阁的姑娘若和男人有牵扯，就会被扣上有辱门风的大帽子。更何况大嫂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巴不得她出洋相。品梅和大嫂不睦，品梅的大哥倔强好胜，大嫂聒噪泼辣，小两口互不相让，芝麻大的事情往往吵着吵着就打得沸反盈天。近在咫尺的儿子儿媳妇干仗，苏百根当然不好坐视不理，可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大儿媳总怪公公偏袒儿子，跳着脚各种尖酸刻薄，不依不饶。苏百根被大儿媳妇骂得狼狈不堪，品梅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几个回合下来，姑嫂的梁子越结越深，两个人顶面撞上了，都互不理睬，势同陌路。大嫂不待见也罢了，父亲还数落品梅不知轻重，惹毛了大嫂。憋着一肚子委屈的品梅和好朋友淑英发愿：“哼，我以后一定要离大嫂远远的，越远越好。”淑英去公社赶集，碰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梁娟，是大队赤脚医生的前妻。赤脚医生婚内出轨，狠心将她扫地出门了。无奈的梁娟带着女儿去上海找活路，打工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单身的浙江男人，很快跟男人回老家定居。男人的表弟36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家里条件不好，相貌平常，在本地无论如何是很难找到老婆的。于是男人的姑父委托梁娟牵线，在他老家找个本分的姑娘，承诺喜事办成了有重谢。淑英和梁娟在路边聊完，忍不住提了一嘴：“娟姐，要不你找咱们村的苏队长谈谈，他家品梅一心想到远处去。”本来梁娟心中的人选是她娘家附近一位跛脚的大龄姑娘，听淑英这么讲，她立即调整方向，直奔苏家，把男方的情况添枝加叶地讲给了苏百根。不过当她知道品梅才20岁时，故意隐瞒了丈夫表弟的真实年龄，含蓄地表示她只比品梅大7岁。苏百根听梁娟说浙江那边一日三餐米饭管饱，已然动心。他吃苦受累了半辈子，下肚的多半是薄汤寡水的玉米深粥，如果女儿能过上天天吃大米白饭的好日子，路途远一点也无妨。好，刚才我们

起读到的是作者陈慧的书《他乡》里记录的改了名字的品梅的故事的节选。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陈慧的《他乡》，继续读这些平凡又不曾被重视的女性的故事。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

0: 己的家园。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陈慧的《他乡》，让我们继续深入这份满是烟火气的文字。菜场女作家陈慧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泥土般质朴的笔调，为我们揭开更多小镇女性的生存图景。她们如何在传统婚恋观的束缚下挣扎，如何在命运的坎坷中相互托举，又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温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份感动与好奇品读他乡，读懂每一位平凡女性背后那部沉默又厚重的生命史诗。
1: 那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啊，认真生活的人是不舍得把时间从手上白白流走的。你看我上午在菜市场做生意，下午在家里嘛，因为我们这边生意它是上午四头，下午没有人嘛，那我坐在家里发呆嘛，那总要找个事情做做嘛，所以就一直把这个写作这样坚持下来了。我也没有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我想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然后文字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就一些负面的情绪文字可以消弭吧。我想因为我恰巧是生活在菜市场，我还是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认真生活的人他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工厂甚至在别的地方，他都可以一样的去发现身边的真善美，发现人性当中的光亮，都是可以写作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就是说你像我前几天我外孙女过来了，她是在一个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士，我说你可以去写写老年人的故事啊。对啊，那年轻人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年人有什么好写的，我说怎么不可能不好写，我说年轻人不一定有东西写，但是老年人可以写啊。你看他一辈子已经走到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甚至他的伴侣，这些都是故事啊。但是小孩子他就觉得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但我就觉得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他从来不会放过身边的一些细小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我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想成为作家，我也不去投稿，我只是因为我孤独，我寂寞，我要把时间把它用完。然后恰巧写作它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它不需要跟别人去协作完成，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去构思一个文字的世界，然后我跟这个我构思出来的这个作品里的人去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安静很好的事情，很适合我这样就是说不太喜欢社交的人。
0: 他乡的作者陈慧1978年生于江苏如皋，后来嫁到了浙江余姚定居。他职高毕业，常年在菜场摆摊售卖百货，也因此被称为菜场作家。他从2010年起利用闲暇时间撰写随笔，他乡是他出版的第五本书。在这本书里，陈慧以短篇小说和自传结合的形式，写下了他在江苏和浙江的村里镇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女性。他们有的因为身体残疾而承受着不公的对待，有的在不幸的婚姻中艰难度日，也有人奋起反抗，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他笔下的这些女性都是最普通、最朴素、最真实的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身上的特质，我觉得是坚韧。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人总能找一个办法活下来。这位出生于江苏如皋，远嫁到浙江余姚的平。

0: 凡女子，不仅依靠双手在小镇谋生，更是以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在余姚，她上午推着简易的手推车走街串巷售卖杂货，下午则沉浸在写作之中。她用温暖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市井故事。陈慧的写作灵感源于市场，内容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了众多普通人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作者家乡的亲朋好友、乡邻旧识。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真实的情感，他书里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讲的故事也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不是一本虚构的传奇，而是用针脚觅食的叙事，将一群被时代洪流中冲刷却依然挺立的女性身影缝补成一面镜子，照见平凡生命里不灭的微光。作者的笔像一把钝刀，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粗粝的内里。他写改名的品梅，写硬扛的隔壁婶子，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煮一锅粥要费三升米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细节让苦难有了温度。当养母默默地将剩菜汤倒进自己碗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苦情戏，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如同野草在石缝里弯曲生长，却依然绿得刺眼。书里的女性大多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是他乡的真正建造者。他们在菜场剁肉，在灶台熬汤，在深夜数药片，用近乎隐忍的方式对抗命运。作者聚焦小镇女性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戳中人心。别人眼中的不幸她全经历了，却在柴米油盐中写出了五本书，活成了自己的光。
1: 陈慧的生活往返于家与菜市场，也往返于笔下的文字和辛劳的日子。他的生活很平凡，但当他把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却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自己书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部史诗。他要继续留在菜场，把故事一直写下去。
2: 习惯了，都在街上站了17年了18年了，你都不觉得你跟那个大棚菜跟那个野生菜一样的，老是冻在冰天雪地里，它那菜味道更好吃。大棚菜不用刮风，不要下雨，但是你买来的就是跟野生的菜吃的味道不一样的。可能别人关注我，他不是关注我的书来的，他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菜市场小贩，我写了书，哇，我要去看看这个人。其实我更愿意他们关注我的书，因为书能够使人静心。但是你去关注人，关注这个人背后的故事，而且把他的书放到一边去了，我觉得就跟去看书的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他乡》，一起读到的是《我们》中养母的故事节选。他说：“你不知道呀，我和你爸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你奶奶眼睛盯着我，你外婆心里忧着我，村里村外的大娘二婶子在我背后长长短短地议论着，我心里也着急，可急也没用呀。”去过的庙堂，拜过的菩萨，几双手都数不过来。中医的汤药，西医的药片和郎中的偏方，听到什么有效就吃什么。和对面的四爷爷，你还记得吗？他家的儿子叫生儿，虽然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可按照辈分来，你得喊他一声叔呢。有一年，我喝你生叔的尿，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去你四爷爷家敲门，接上一碗你生叔起床后的第一泡尿，那叫童子尿，又黄又骚。我闭着眼睛不去闻不去想，憋着气咕咚咕咚地喝，喝完了擦擦嘴，一天之中最大的坎儿就算是跨过去了。我听得背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觉得太不可思议。那么恶心的尿你也喝得下去呀，多愚昧。那怎么办呀？喝不下去。

也得喝呀。他扯了扯嘴角，估摸着是想笑一个给我看看，可是浅浅的笑意仅仅在两颊上艰难地挣扎了一下就没了影。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我坐着不出声，一向能言善道的我此时此刻竟然没办法吐出只言片语。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穿过堂屋的门，定在院子中某个虚空的点上。金色的阳光从半空中倾倒下来，兜头兜脑地浇在院子中央银杏树的树梢上，于是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镀了一圈薄薄的金边。好一会儿他才冲着我笑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挨下来的。后来还是你爷爷奶奶松了口，说生不出就生不出吧，去哪里领个孩子回来养着呗。我来劲了，笑嘻嘻地问他，所以你一下子就和我接上头啦？哪有那么便当？他摇摇头，前后看了好几个人家呢，男孩女孩都有，都不太中意。稍微大点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妈妈爸爸，怕养不熟，刚刚生出来的软塌塌的，我瞧着心里没底，不敢要。你刘家庄的姨外婆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娃才几个月大，大六月的天热得冒油啊，我和你爸爸赶了几十里路过去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中的老大，长相倒是蛮好，眉清目秀的。我刚往手里一抱，他就哇啦哇啦的哭得出响，哭着哭着他的小肚脐眼慢慢的像个鸡蛋一样凸出来了。我心里那个慌呀，压根儿不想往回带。我有点幸灾乐祸，逗他，在农村男孩可比女孩金贵，你咋不乐意要呢？他也笑，哎呦，什么金贵不金贵的，男孩女孩不都一样？过了没多久，又有人上门来给我说了个女孩子，路倒是不远，河东村的，那孩子命苦还不会走路，他妈妈就生病没了，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嫩得跟一块水豆腐似的。真有那么漂亮？我的语气酸溜溜的。那你为什么没把她领过来当女儿？没敢要。他老老实实地交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外婆是咱们村的，从我们家往东数第四户，有两个五大三粗的舅舅。我在人家几口子的眼皮子底下养着那个小姑娘，得多紧张呀，得多小心翼翼。再说了，我胆子小，他妈妈不是过世了吗？万一他不放心自己的女儿，隔三差五地托个梦，不吓人？我咯咯的笑，搂着他的脖子晃来晃去，你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喜欢的，最后我就成了你的女儿了。是呀，他由着我搂着，一动不动地沉浸在往事里。公社的妇女主任和你妈妈是朋友，她说你爸爸在部队里当兵，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几天的探亲假，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拖着四个孩子，大的一个13岁，下面三个小的还在拖鼻涕水，没有一个帮手，起早贪黑种着好几亩地，实在是苦不过来。我一听心眼就活了，挑了个日子叫那个妇女主任陪着我去了你家。你瘦瘦的，小脑袋上揪着一根冲天辫，脑袋擦了煤灰似的乌黑发亮。午饭桌上你坐在我旁边，我低下头逗你，拉你的小黑手悄悄地问，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你也不认声，小嘴一张，软糯糯的一声妈妈冲口就出来了。妇女主任在桌子底下拉扯我的袖子，偷偷地取笑我，朱玉林你羞不羞？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心里美得不行。嗨，有什么好羞的，我终于有个女儿了。我想了想又问他，我被你带回家的时候就没哭？没哭，他肯定地说，你一点也没哭，乖巧地靠在我的怀里，好像你生下来就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这些我一片茫然，因为我叫妈妈的时候只不过2周岁多一点，讲话都不太利索，
而我的脑海里储存着的与他相

0: 官的最初的影像是黑白两色的，一大批家用缝纫机整齐地排列在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而这些静止不动的缝纫机中的某一台是他的。很奇怪，即便在我成年之后，这个场景仍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在我的梦里。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一幕究竟是自然而然地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我有心提炼自他后来的讲述。但我很肯定，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在魔头镇绣花厂所有女工都坐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之际，我和另外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厂房的过道里自由玩耍。缝纫机面板的四角硬邦邦的，我玩着玩着脑门就磕到了其中的一个角上，于是我一边哭一边晕头转向地找到他，伏在他的膝盖上求安慰。他跟我说，你乖这里不爱吃苦，给你揉一揉撞疼的脑门，你马上不掉眼泪了。绣花厂离家有30多里路，来去不便，他带着我在厂里住过几宿。宿舍很简陋，睡觉的床是用两个高脚凳和两块木板依着墙壁拼起来的。他说半夜里迷迷糊糊的伸手一摸，旁边是空的，小小的我已经滑到了床与墙壁之间的缺口里去了，就那样站着呼呼大睡。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1: 因为
1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

0: 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他说给我听的这两桩小事，像一支橘黄色的蜡烛，飘忽温和地照亮了我人生之初的一段记忆。我像是身在其中，又好像不得要领。但当他停下了不说了，那些久远的细碎的童年旧事，又像退潮的水一样，退到我目光难以触及的地方。
1: 会把别人在我旁边讲的故事作为是一个一瞬间的灵感，先用一个笔一个框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普通人在我们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也有别样的诗情画意。
2: 他想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看来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啊。我所理解的成功是有自己一份独立的工作，有一份精神上面的自由，而且可以不慌不忙的。世界从来不慌张，慌张的是我们。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这些不堪的甚至是困顿的生活当中，能看到人世间一些珍贵的东西。
3: 天刚蒙蒙亮，在宁波市余姚梁弄镇的菜市场门口，陈慧已经推着杂货车开始摆摊了。他看上去很单薄，说起话来嗓音嘶哑，卖的都是一些日常小百货。
2: 那我想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奇吧。你想，大家都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是在金字塔尖的，但是我是一个菜市场的小贩，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奇，一个菜市场的小贩居然可以写书，通过这个好奇激发了他们来买书。还有一种人，我觉得是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嗯，这个小贩他很不容易，他在卖菜的时候还写东西，嗯，这么勤勤恳恳的，那我作为我们应该去支持他。我想有一种人他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我觉得他都是善良的人吧。应该还有一种就是来学习的人，他就觉得陈慧可以写作，嗯，我们生活条件比他好，我们的学历比他高，我们又可以写作。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怀着哪一种心态来买我书的人，我都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理解他乡就是理解我们的母辈，这是陈慧的首部村镇女性故事集，也是一部平民视角的女性生存实录。有读者说，翻开陈慧的书被狠狠地治愈了。好，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他乡推荐给各位。这本书由果麦文化出品，节目之外你也可以翻开这本书完整的阅读，读一读陈慧从生活深处静静蒸腾出来的文字。
4: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

0: 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4: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9: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8: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

0: 就是这里，
1: 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2: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3: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5: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7: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

0: 要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就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5: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6: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富，提高产量。
7: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8: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7: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9: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 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

0: 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 听不见。

0: 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2: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

0: 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输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家庭。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现在不是面包。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福康安在旁边听着，这一篇寻常之作经这位才子渲染润色，顿时变得情致意趣，典雅堂皇，蕴含大道，悠远无穷。此人才量机敏，真是人所难及。正赞叹间呢，乾隆笑着说：“朕至孝之性出自天然，作诗时信口而念，未加思量。经小兰这一解说，也就发无余意了。范世杰，你跃跃欲试的，把你的念给朕听。”范时杰因自己的诗和乾隆纪云嘉许的诗论契合相符，一边听一边看乾隆，满脸的笑容，确实有点跃跃欲试。听这道旨，赶忙笑着说：“奴才是个事务上人，并不懂诗，今儿偏偏有点诗思，不小心就做出来了，不定从今而始，往后也变成个哑人呐。”乾隆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不小心也未必事务上的人就做不出好诗，做得好

0: 朕许你从今是个哑人。范时杰赶紧笑称谢恩，呲着一口黄板牙吟诵道：知如早须绵绵长，色似黄花对轩堂，大安国中一皇恩，争出迎春向朝阳。乾隆点头笑着说道：果然不错，做得雅人了，只是皇恩二字似可改为亲恩，这就切中了朕唱名孝道的宗旨。福康安，你呢？福康安赶紧躬身说道：奴才草毛后学，勉为应旨，求皇上指教训诲。接着他就慢声吟诵：花开我训梅花仙，娉婷野树听自然，香随寒芳动九重，河阳春色尽无言。乾隆听了之后只是咀嚼玩味，转脸问姬云：如何？首句用了两个花，似乎犯重。纪晓岚陪笑着说了：诗以气为主，无妨的。福康安此诗慷慨豪壮，正是少年英雄本色，只是末了一句河阳春色尽无言，闲着带了霸气，须得改动一下才安帖了。乾隆思索了片刻说道：尽无言改为尽增言如何？哎呦，皇上真是一字千金，这一改动不斥东风浩荡春满人间，而且旋转乾坤，整个诗变了一种详情欲薄和平中庸的书卷味儿，可称为佳话。刘统勋也不禁捻须含笑说道：这一字增删可以窥见皇上道德文章，不但堂皇正大，且是光风明艳，深得师道精髓。乾隆听着两个人一套接一套的奉承，微笑着只用目光在众人中搜寻着，突然他目光一闪，看见了窦光鼐，点名说了：窦光鼐，你向前站些。窦光鼐向前屈了几步，哈腰一躬：臣窦光鼐领旨。朕的诗还有范时杰的、福康安的，你以为如何？朕想听听大翰林的。
1: 回万岁话，皇上的诗好，范福二位大人的诗也好。
0: 独独这么两句好也好，干巴巴的再无下文了，和前面纪云、刘统勋连篇累牍的奖赞比较，无论如何听上去都像是在敷衍。乾隆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他本来已经对窦光鼐有了好感，今儿有意当众调侃，一则是以众臣天子度量包容四海，二则使窦光鼐更加知恩蒙宠，为今后大用留作地步。窦光鼐如此寡趣而且不知斤两，顿时扫了他的兴。盯着窦光鼐看了良久，他透了一口气，不无讥讽地说道：想必你有更好的了，念来朕听。窦光鼐本来低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一点，说道：臣文思简致，恐有污圣听，今日没有应召作诗，其皇上恕罪。这也算不了什么，今日交白卷的恐也不在少数。乾隆听这话，厌憎的心平了一些，一边说一边伸手向王八尺要茶。王八尺忙从貂皮暖套的银瓶里给他递了一杯，乾隆只素了素摇头说了：凉。朕是知道你窦光鼐的， 自幼

0: 就是神童吧，连登高地，直入清密之府，你就口占一手，给朕此行助兴如何？纪晓岚的心里边不禁一紧，乾隆的秉性和窦光鼐的脾气他都是太熟悉了，一个半点违拗不得，一个又恃才傲物，半点不肯违心屈就，此刻针尖麦芒相对，可怎么好啊？看刘同勋的时候也哭着眉头，目光紧盯着窦光鼐，似乎心里也在担忧。无可奈何间呢，窦光鼐已经开口吟诵：柔枝蕴含随堤柳，娇蕊亦若大槐风。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诗句意韵和平温婉，无论如何不至于大遭斥舞的。听下边两句，却突的口气一变：料应西苑太寂寞，暖雪春催便知容。还是说出来了，这个窦光鼐真真是拗得不可思议。众人还在品味呢，纪晓岚和刘同勋都听出诗中的讽刺了，毫不容情，竟是直冲乾隆胸臆。乾隆的目光有些愤郁，口气冷得像凝霜寒冰，缓缓地说道：看来你毕竟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呀，朕让你助兴，你来扫兴。你是说谁？是太后还是朕宫？朕是因为畅春园西苑太寂寞，到江南游野玩赏来的吗？臣何敢背狂无礼。窦光鼐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连连顿首，生气虽然柔弱，却是说得清晰简洁。窦光鼐也是君之臣，人之子，岂敢轻皇上孝养太后至诚至德，唯我皇上治天下，夙夜勤政，为人为孝，此为有目所共睹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谓之大仁大慈。太后皇后是天下之母，冒此雪后残寒，往返百里观赏瑞花，宜征献兴师动众，三九严寒，破土筑路，修桥建宫。倘若皇上知道玉年住驾的关帝庙原来存放过不少穷民洞瓢，穷饿劳累而死的民夫也在这里停错，岂不有伤我皇上爱民如子之志意？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啊？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窦光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简直是直斥乾隆小人小慈，只顾了自己尊亲，却忘了天下人皆有老幼，连修路死人也有洞瓢，都算在了乾隆的账上。站在班中的文武官员 看着乾隆越来越

0: 阴沉的脸色，一个个面如土色，身颤骨立，哆嗦着执行下跪。但是军机大臣不带头，皇帝没发话，跪也是不能随意跪的，只能那么挺着。纪晓岚生怕乾隆顷刻之间雷霆大作，当场处死这个书呆子，那就不但仪征之行，连整个南巡都要蒙上一层灰了。酌量了再三，炸着胆子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为政举大义不逆小故，皇上万机沉汉，不计劳倦之身，奉太后色消颐养，此事以孝示范天下，你竟敢谬解经义，以小人小私之名加之尊上，凭你的本心说，太后来观瑞花难道是过分之举？你也有高堂令尊，不曾陪他们赏花观剧吗？”听纪晓岚提到了高堂令尊，窦光鼐赶紧顿首叩头，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从容解说：“纪大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圣人语录，不是光鼐造作的言语。我的后两句诗，其实就是恨此话不生于皇家西院之中。倘若圆明园、畅春园中野生怀抱迎春，何劳皇上昼夜宵干之余，奉太后来此游幸？如此，皇上孝养之心得以成全，江南百姓得安，宜征百姓得安。”这一番话前边听来并没有差错，毛病仍然出在节末的地方。乾隆细想，越觉得按不下火了，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恶狠狠的一笑：“呵呵呵呵，连朕南巡你也不赞同，把朕供在紫禁城，像明神宗20年不出宫，由着朝纲败坏，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吏治好歹，你迂腐，你昏聩。朕南巡是敬天法祖之行，大顺也曾南巡，圣祖六次南巡，天下熙然相化，怎的朕南巡百姓就不得安？”在暴怒的乾隆面前，窦光鼐身上一颤，刹那间的怯懦过后又恢复了镇定，只是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叩头说道：“回皇上，臣有词不达意之处，只问心无愧而已。南巡花钱太多了，老百姓负荷太重，恐伤我皇上尧舜爱民之心，唯愿皇上垂功九重，无为而治。似此一征之行，臣即死不敢以为然。”乾隆说道：“朕决意南巡，五次下诏各地，不得借银价增捐家赋，不得扰民，不得……”他突然间打住了，把不得妄报祥瑞生生地咽了回去。至于民间富庶殷实之家，沐浴圣化，向往皇恩，自愿勒书，难道要算作朕急征暴敛？皇上确实尧舜人主，然而臣下未必皆是高陶之臣。
1: 好，
0: 乾隆是脸白如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窦光鼐说了：“你顶得朕好，以尧舜之圣，只有高陶两个贤臣，你要朕治天下，皆是高陶之臣。”刘统勋、纪晓岚在旁边早已经背若芒刺，一阵阵冷汗湿透了衣衫。乾隆遇疾以来两次雷霆大怒，一次在养心殿，一次在畅春园。 除了阴修圆明园。

0: 热河八大山庄，还有心腹大员孤恩逆职惹得心烦，直接炮仗脸都是为了金川失利，主帅会攻事过，丧失辱国烧起来的。今日一怒和往昔不一样，一则窦光鼐的职分只是个布草小吏，以天子之尊薄熙窦口，有失尊荣身份；二则是在巡幸现场，太后皇后近在咫尺，又面对各省宫舆庆典的大小臣工，上至王爷督府，下至州县左杂，处置不妥，不知招来多少背地的闲言碎语。眼见着乾隆面带狞笑，狂躁的来回踱步，大有一个窝心脚踹翻窦光鼐的光景。刘统勋和纪晓岚几乎同时一提跑脚跪了下去，怀林里众官赶紧就站不住了，见军机大臣跪下，一片声打得马蹄袖山响，齐刷刷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刘统勋口头说道：
1: 皇上暂息雷霆之怒，窦光鼐年少气盛，蹴尔卑微小吏，徒逞血气之勇，不惜朝廷礼仪，不识军国大体，自有其应得之罪。只是方今天下共庆同喜，南巡之盛，皇上宜用包容天地，囊括四海之量，小作垂仆教训，使众臣工有所警戒足矣。
0: 纪晓岚也口头说道：窦光鼐却是迂腐书生，念其平日操守尚好，皇上取其大弃其小，教臣等训诲，或夺职令其闭门思过，不必为此盛怒，致伤龙体。乾隆是余怒未消，目光盯视着窦光鼐说：
1: 沽名钓誉，余书生积习难改。
0: 窦光鼐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了：
2: 皇上，臣今日原本无资格发言的，然而君父有问，臣子焉得隐匿不言。
1: 你早有预备，要执剑而死，置君父于不顾，要敢言忠直之名。
0: 窦光鼐听着这刁恶刻薄的口语，自尊心像被刀剜一样的痛苦，气声说道：
2: 臣不敢，臣没有这样想过。臣愿皇上为从简如流之君，臣不敢以私欲求名、妖力之心弑君。梁鸿无义之歌之后，一出三吏三别，今日极盛之事，更需防微杜渐，珍惜物力民命，此是公义，不是臣的私意。
0: 说罢他哭着跪爬了几步，到了一株槐树下边，用头咚咚地撞着那树，一边撞一边哭着说了：
2: 恨你不生在御花园，上天怎么偏偏叫你生在江南，生在一针。
0: 懦粗合抱的大槐树被他撞得干动枝摇，枝丫上的残雪纷纷坠地，披黄瀑布似的迎春花枝也簌簌颤抖。待到索伦和几个太监扯过来他的时候，窦光鼐已经是血流满面。乾隆也被这激烈悲壮的场面惊呆了，微张着嘴盯视着窦光鼐。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真的性命相扑，应剑直劝，毫不容让自己的帝皇之尊。乾隆打心底里边叹息了一声，说道：
1: 南巡是大局，窦光鼐所见也不是细物啊，给他包扎，待伤好后朕当面训诲他。
0: 说罢起身就向关帝庙走去。刘统勋随驾。

一睁，天色已经黑透了，城里家家户户彩门悬灯，映得一街两巷通明彻亮，倒还不觉得暗。待到行宫前，一片空寥中只有八盏明皇宫灯悠悠闪烁，化雪后的夜风嗖嗖掠衣而过，立时便让人觉得暗黑寒凉，旷野寂寥，似乎一天繁华热闹都被一下子浸进了冰水里边，有点恍若隔世的光景。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今天我邀你打开的是一本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书，来自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这本书的作者陈慧是一位在菜场摆摊谋生的平凡女性，白天与市井烟火相伴，夜晚则执笔记录人生百态。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那些普通女性的日常。她们或许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或许在生活的困顿中坚守，或许在命运的不公中抗争。书里有17个故事，分为她们与我们两个篇章，像是一场秋月下沉冬雪，四季更迭，不过轮回一篇。作者写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小镇女性终生相，遭遇骗婚的外省媳妇，控制欲极强的旧式婆婆，拒绝送智障孙女嫁人的奶奶。这些人物真实又鲜活，他们遭受坎坷的命运，拥有一颗对抗命运不公的心，他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他们。陈慧写他们的故事，邻居、朋友、顾客，同一个菜场的小贩，也写我们的故事，写自己养母、奶奶、姑姨和姐妹，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平民女性可敬、可爱、可怜、可感的多种样子，以平等的视角记录下生命与生活的本真。
5: 他乡分为两部分嘛，一上部分是他们，一个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家族里的女性，我奶奶呀、我妈妈呀、我养母啊、我姑姑啊、我姐姐他们啊。我觉得写作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下手，可能比较自然一点嘛，也没有刻意的去写他们。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我写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投稿，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我就想到什么就写的什么。有时候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一部电影叫姐姐，就特别的触动人，然后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想她有姐姐，我也有姐姐，所以我的二姐姐就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下半部分就是我们嘛，我们就是家里的家族里面的女性嘛。比如我每天摆摊去的路上有一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她老公是区长，是我们梁龙镇的区长，那时候区长还是蛮大的。然后她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加那个残疾，她有一个媳妇儿，曾经娶进来以后生了个孙女，又离婚又走了。然后她的孙女现在也是智障加残疾，80岁的一个老年人，他抚养了两个残疾的后代。我当时就觉得，我每天从他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我那种心酸，我想我是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正好他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一处仙人掌，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跟仙人掌联系在一起，写了一个单词仙人掌。我所有的故事里，可能很多人也不爱看，他就觉得你不就写的这种啰里吧嗦的琐碎的事情啊？可是普通人的一生全是由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呀。还有一些特殊的普通人，就是说家里有病人的呀，或者家里有智障小孩的呀，或者是家庭残缺的呀。

0: 或者是说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的听起来很糟糕，但是他们依然在往前活，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想活下去嘛。我去写小人物的时候，我观察到的是他们的善良，是他们的坚韧，是他们那种对生活不放弃的一种勇气。所以别人问你每一个写的人物你有什么感触，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就我跟这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他一句话或者他一个动作，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有一种想要写他的一种念头。然后我就觉得生活这么辛苦，总要让人看到美，看到善，看到希望。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故事要让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他书看完了，他这个故事读完了，他把书合起来，他会心中会有暖意，会想到人生还是美好的。这样说有点鸡汤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在江苏平原的村庄，浙江小镇的乡下，作者目之所及的女性大多过着朴素而沉默的生活。作者如实写下她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陌生的剪影，而是我们身边的某个女性长辈或女性友邻。作者写我们也让人动容，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婚姻与亲情的思考。我的养母，一个为了生下孩子被迫喝下童子尿，却依然坚韧支撑着整个家庭。姨奶奶明华，嫁给了一个赌徒，家里的钱首饰东藏西藏，却依然被偷去输光，但是在外人眼里却永远是体面的我的姨奶奶。我的小姨娘姨父无能，小姨被迫快速进化，靠摆摊赚钱养活了两个儿子。书里一章节有一章节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浮现而过。面对传统的世俗的婚恋观，在那个年代他们在其中承受了很多，面对苦难是如何担当，如何坚韧，面对不幸福的生活是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命运要怎么样掌握在自己手里。作者陈慧看见了他们，他们不是符号，不是背景，而是一个个有名字、有温度、有故事的女性。作者用朴素的笔调，最真诚的叙述，还原了一代代女性如何在不公的命运中相互托举，彼此看见。这也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那些被忽略的面孔，也照见我们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我的作业写完。
1: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夏天的时候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是洗洗刷刷吃好饭，到菜市场的时候差不多5点左右。然后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我就9点半差不多就收摊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家里的时间就属于自己了。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是差不多5点起床，洗洗刷刷弄一下，6点之前到菜市场吧。然后冬天因为湿都会落得比较晚，从10点半左右收摊回家。然后我们这边小镇上嘛，经济也不是太蓬勃，所以下午就街上人很少，我一般下午就不去了，下午时间就在家里，就是下午睡个午觉，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晚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了。这是我的多少年如一日的基本正常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息。
4: 好，听完了作者陈慧的分享，让我们翻开他所写的这本《他乡》，书中分为他们和我们，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开篇的篇章《他们》中的命节选。嫁给彭大宇的第3天，公公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知会品梅，说要他改一改名字。公公做过私塾先生，思想古板，恪守传统，认为晚辈与长辈的名字中有相同的字眼是一种僭越，不大合适。婆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梅，公公思来想去，越想越觉得品梅的名字非改不可。品梅略一沉吟说，改名字倒没问题，不过我的名字是我父亲按家族的辈分排出的，爹爹该写封信去给他解释一下缘由，我也不想两头为难。品梅的娘家在苏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苏百根担任他所在大队的队长多年，敦厚稳重。品梅明白父亲向来通情达理，断不会反对亲家公的要求，但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情于理都该由公公亲自出面沟通。多年以后，偶有小辈问起当年遥遥数百公里的跨省婚姻，品梅的解释只有一个字，命。可不就是命？品梅的父母育有3儿

四女，品梅排行第五，后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1958年生人，恰巧赶上了最困难的三年，没有夭折也是命大。家中的老老小小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眼冒绿光，浮肿的小腿一按一个深深的坑。能找点树皮草根和把人胀得拉不出屎的观音土吃吃，都是莫大的幸运。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奶奶用有限的碎米粒在瓦罐里熬点糊糊，勉强应付品梅的小嘴。品梅的体质奇差，三天两头出鼻血发疹子，生脓包叮疮，拉肚子咳嗽，发寒发热，每次发高热必像发羊角风一样抽搐的晕倒在地。父母去生产队上工了，奶奶把品梅抱在怀里，重重地掐人中，掐醒后用一根在火上烧过的缝衣针分别扎她的两个耳尖放血，最后给她灌一碗滚热的紫苏茶了事。品梅受的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苏百根时常偷偷瞄一眼他巴掌大的小脸，唯恐他命不久矣。生产队的文书是个半吊子风水先生，懂点命理。他把品梅以及苏百根夫妇的生辰八字拆解了一番，说品梅生根迟，十岁前磨难重重，而且他和母亲八字相克，克分明克与暗克，前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者要看双方的命宫，弱的一方轻则诸事不顺，重则性命堪忧。品梅与母亲属暗克。文书的话苏百根不以为意，亦或他即便入了耳又能怎样。自记事起，品梅看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愁苦的脸，三个大人七个孩子，大大小小十张嘴。母亲每天为了将一锅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汤平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碗中而绞尽脑汁。婆婆年迈不能薄待，丈夫是主劳力，肚腹空空怎么能干得动活。两个大儿子十多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能叫女儿们认为做娘的重男轻女。饭点上，母亲总是磨蹭到所有人放下了碗筷，她再舀一瓢水倒入见了底的粥锅里烧一烧，咕咚咕咚喝下去。在常年累月操劳和营养不良下，她的身体逐渐垮下去，终日头重脚轻，41岁就病倒在床上。家里实在太穷了，根本拿不出看病的钱，母亲在床上躺了近2年，至死都没进过一趟医院。所以母亲具体患的什么病，品梅始终没办法确认。父亲去世那年，品梅回苏中娘家奔丧，在大姐品珍家落脚，两姐妹絮絮叨叨地讨论一些与母亲病情相关的情况。品珍推断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品珍比品梅大一轮，母亲卧床初期她已为人妻了，夫家的路不远，就在邻村，他隔天回娘家一趟，帮母亲换洗垫在身下的破棉花垫子。怀孕初期他的反应大，蹲在合部头上一边洗沾满血水的垫子，一边哇哇的呕吐。品梅觉得大姐的推断有误，母亲患上的极有可能是骨癌。大姐出嫁后，二姐品兰又被支边新疆的亲戚夫妻带走去当小保姆，最小的妹妹品玉过继给了同族一位无法生育的堂婶。四姐妹中唯有品梅日日陪伴着病重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床，熟练地帮她换药。所谓的药有两种，一种是赤脚医生配的止疼片，另一种是在由方郎中指点下自制的偏方。她轻手轻脚地把细粉敷在母亲大腿内侧的窟窿上，用一节脉秸秆吹均匀。起先这个程序是早晚各一次，慢慢的窟窿越烂越深，直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品梅夜里轻易不敢合眼，听见母亲的呻吟声大一些，她就一咕噜翻下床为母亲吃止疼片，借着豆大的油灯花换掉母亲大腿内被血水泡塌的细粉。品梅10岁没了母亲，母亲是活活痛死饿死的。不久疼爱品梅的奶奶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品梅父亲没有续弦。

一个人沉默地进进出出，孤雁一样。母亲不在了，品梅穿的鞋都是出自大姐之手。大姐的日子也不容易，姐夫在大西北当兵，一年到头只有十来天的探亲假，大姐独自在家种地，照管四个儿女。夜深人静，疲惫不堪的大姐强忍着睡意，在火油灯盏边一针一线的纳鞋底、沿鞋口、上鞋帮。大姐一年给品梅做两双鞋子，品梅不费鞋，除了寒冷的天气，她在家都打赤脚，去上学也是先把布鞋揣在书包里，光脚出门，望见学校的围墙了，在下河洗干净脚，穿鞋进校门。哥哥们娶了妻，在老屋前后另起炉灶，年幼的品梅洗衣烧饭，缝缝补补，掸尘扫地。在村里一些同龄女孩还一门心思踢毽子、抓子跳房子的阶段，她已经撑起了全部的家务，事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公社演出，她穿着大姐缝制的红底小碎花罩衫，在台上跳秧歌舞，下面就有观众指着她窃窃私语，那孩子命真苦，小小年纪妈就不在了。谁家的姑娘偷懒贪玩，她屋里的大人就会气羞羞地嚷一句，你去看看人家品梅。她初中毕业就回家挣工分了，十七岁的姑娘像男人一样出力，哪怕在腰酸腹疼的生理期，照样赤着脚站在潮湿冰冷的田埂间。村东一个同龄的男孩对她有意思，找各种理由接近她。去当兵之前，他以手指开裂为由，强势地借走了他仅有的一副手套。那副白纱线手套他戴了很久，右手的手背上破了两个洞，他用粉色的毛线顺着破洞绣了两朵梅花。男孩到了部队后寄了一封信给他，信尾处说等退伍了他会亲自登门还他的手套。品梅逐字逐句地读完信，塞在枕头下面，没有回信。那时不兴自由恋爱，未出阁的姑娘若和男人有牵扯，就会被扣上有辱门风的大帽子。更何况大嫂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巴不得她出洋相。品梅和大嫂不睦，品梅的大哥倔强好胜，大嫂聒噪泼辣，小两口互不相让，芝麻大的事情往往吵着吵着就打得沸反盈天。近在咫尺的儿子儿媳妇干仗，苏百根当然不好坐视不理，可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大儿媳总怪公公偏袒儿子，跳着脚各种尖酸刻薄，不依不饶。苏百根被大儿媳妇骂得狼狈不堪，品梅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几个回合下来，姑嫂的梁子越结越深，两个人顶面撞上了，都互不理睬，势同陌路。大嫂不待见也罢了，父亲还数落品梅不知轻重，惹毛了大嫂。憋着一肚子委屈的品梅和好朋友淑英发愿，哼，我以后一定要离大嫂远远的，越远越好。淑英去公社赶集，碰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梁娟，是大队赤脚医生的前妻。赤脚医生婚内出轨，狠心将她扫地出门了。无奈的梁娟带着女儿去上海找活路，打工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单身的浙江男人，很快跟男人回老家定居。男人的表弟36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他家里条件不好，相貌平常，在本地无论如何是很难找到老婆的。于是男人的姑父委托梁娟牵线，在他老家找个本分的姑娘，承诺喜事办成了有重谢。淑英和梁娟在路边聊完，忍不住提了一嘴，娟儿姐，要不你找咱们村的苏队长谈谈，他家品梅一心想到远处去。本来梁娟心中的人选是他娘家附近一位跛脚的大龄姑娘，听淑英这么讲，她立即调整方向，直奔苏家，把男方的情况添枝加叶地讲给了苏百根。不过当他知道品梅才20岁时，故意隐瞒了丈夫表弟的真实年龄，含蓄地表示他只比品梅大7岁。苏百根听梁娟说浙江那边一日三餐米饭管饱，已然动心。他吃苦受累了半辈子，下肚的多半是煲汤寡水的玉米深粥，

如果女儿能过上天天吃大米白饭的好日子，路途远一点也无妨。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作者陈慧的书《他乡》里记录的改了名字的品梅的故事的节选。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陈慧的《他乡》，继续读这些平凡又不曾被重视的女性的故事。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4: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3: 刚钓的鱼，个个活。
4: 哪儿钓的呀？
3: 护城河呀。
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

0: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今天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陈慧的《他乡》，让我们继续深入这份满是烟火气的文字。菜场女作家陈慧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泥土般质朴的笔调，为我们揭开更多小镇女性的生存图景。她们如何在传统婚恋观的束缚下挣扎，如何在命运的坎坷中相互托举，又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温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份感动与好奇品读他乡，读懂每一位平凡女性背后那部沉默又厚重的生命史诗。
1: 那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是不舍得把时间从手上白白流走的。你看我上午在菜市场做生意，下午在家里嘛，因为我们这边生意它是上午势头，下午没有人嘛，那我坐在家里发呆嘛，那总要找个事情做做嘛，所以就一直把这个写作这样坚持下来了。我也没有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我想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然后文字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就一些负面的情绪文字可以消弭吧。我想因为我恰巧是生活在菜市场，我还是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认真生活的人他不管是在菜市场还是在工厂甚至在别的地方，他都可以一样的去发现身边的真善美，发现人性当中的光亮，都是可以写作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就是说你像我前几天我外孙女过来了，她是在一个老年康复中心做护士，我说你可以去写写老年人的故事啊。对啊，那年轻人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年人有什么好写的，我说怎么不可能不好写，我说年轻人不一定有东西写，但老年人可以写啊。你看他一辈子已经走到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了，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甚至他的伴侣，这些都是故事啊。但是小孩子他就觉得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但我就觉得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认真生活的人他从来不会放过身边的一些细小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我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也不想成为作家，我也不去投稿，我只是因为我孤独我寂寞，我要把时间把它用完。然后恰巧写作它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它不需要跟别人去协作完成，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去构思一个文字的世界，然后我跟这个我构思出来的这个作品里的人去对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安静很好的事情，很适合我这样就是说不太喜欢社交的人。
0: 他乡的作者陈慧1978年生于江苏如皋，后来嫁到了浙江余姚定居。他职高毕业，常年在菜场摆摊售卖百货，也因此被称为菜场作家。他从2010年起利用闲暇时间撰写随笔，他乡是他出版的第五本书。在这本书里，陈慧以短篇小说和自传结合的形式，写下了他在江苏和浙江的村里镇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女性。他们有的因为身体残疾而承受着不公的对待，

0: 有的在不幸的婚姻中艰难度日，也有人奋起反抗，挣脱了命运的枷锁。他笔下的这些女性都是最普通、最朴素、最真实的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她们身上的特质，我觉得是坚韧。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人总能找一个办法活下来。这位出生于江苏如皋、远嫁到浙江余姚的平凡女子，不仅依靠双手在小镇谋生，更是以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在余姚，他上午推着简易的手推车走街串巷售卖杂货，下午则沉浸在写作之中。他用温暖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市井故事。陈慧的写作灵感源于市场，内容聚焦于市井生活，记录了众多普通人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作者家乡的亲朋好友、乡邻旧识。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真实的情感，他书里的人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讲的故事也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不是一本虚构的传奇，而是用针脚觅食的叙事，将一群被时代洪流中冲刷却依然挺立的女性身影缝补成一面镜子，照见平凡生命里不灭的微光。作者的笔像一把钝刀，剖开生活的表皮，露出粗粝的内里。他写改名的品梅，写硬扛的隔壁婶子，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煮一锅粥要费三升米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细节让苦难有了温度。当养母默默地将剩菜汤倒进自己碗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苦情戏，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如同野草在石缝里弯曲生长，却依然绿得刺眼。书里的女性大多没有响亮的名字，却是他乡的真正建造者。她们在菜场剁肉，在灶台熬汤，在深夜数药片，用近乎隐忍的方式对抗命运。作者聚焦小镇女性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戳中人心。别人眼中的不幸，她全经历了，却在柴米油盐中写出了五本书，活成了自己的光。
1: 陈慧的生活往返于家与菜市场，也往返于笔下的文字和辛劳的日子。他的生活很平凡，但当他把普通的日子写进文字里，却感动了很多人。陈慧说，自己书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部史诗。他要继续留在菜场，把故事一直写下去。
2: 习惯了，都在这样站了17年了18年了，你都不觉得你跟那个大棚菜跟那个野生菜一样的，老是冻在冰天雪地里，它那菜味道更好吃。大棚菜不用刮风，不用下雨，但是你买来的就是跟野生的菜吃的味道不一样的。可能别人关注我，他不是关注我的书来的，他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菜市场小贩，我写了书，哇，我要去看看这个人。其实我更愿意他们关注我的书，一本书能够使人静心，但是你去关注人，关注这个人背后的故事，而去把他的书放到一边去了，我觉得就跟去看书的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好，让我们继续翻开他乡，一起读到的是我们中养母的故事节选。他说，你不知道呀，我和你爸结婚好几年总是怀不上，你奶奶眼睛盯着我，你外婆心里忧着我，村里村外的大娘二婶子在我背后长长短短地议论着，我心里也着急，可急也没用呀，去过的庙堂，拜过的菩萨，几双手都数不过来。中医的汤药，西医的药片和郎中的偏方，听到什么有效就吃什么。和对面的四爷爷，你还记得吗？他家的儿子叫生儿，虽然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可按照辈分来，你得喊他一声叔呢。有一年，我喝你生叔的尿，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去你四爷爷家敲门，接上一碗你生叔起床后。

后的第一泡尿，那叫童子尿，又黄又骚。我闭着眼睛，不去闻，不去想，憋着气，咕咚咕咚地喝，喝完了擦擦嘴，一天之中最大的坎儿就算是跨过去了。我听得背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觉得太不可思议。那么恶心的尿你也喝得下去呀，多愚昧。那怎么办呀？喝不下去也得喝呀。他扯了扯嘴角，估摸着是想笑一个给我看看，可是浅浅的笑意仅仅在两颊上艰难地挣扎了一下就没了影。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前后喝了两三个月，喝得我饭也咽不下去了，脖子上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走起路来两条腿软绵绵的。我坐着不出声，一向能言善道的我此时此刻竟然没办法吐出只言片语。我看着他，他的眼神穿过堂屋的门，定在院子中某个虚空的点上。金色的阳光从半空中倾倒下来，兜头兜脑地浇在院子中央银杏树的树梢上。于是银杏树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镀了一圈薄薄的金边。好一会儿他才冲着我笑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挨下来的。后来还是你爷爷奶奶松了口，说生不出就生不出吧，去哪里领个孩子回来养着呗。我来劲了，笑嘻嘻地问他，所以你一下子就和我接上头啦？哪有那么便当，他摇摇头，前后看了好几个人家呢，男孩女孩都有，都不太中意。稍微大点的孩子记得自己的妈妈爸爸，怕养不熟，刚刚生出来的软塌塌的，我瞧着心里没底，不敢要。你刘家庄的姨外婆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娃才几个月大，大六月的天热得冒油啊，我和你爸爸赶了几十里路过去一看，是一对双胞胎中的老大，长相倒是蛮好，眉清目秀的，我刚往手里一抱，他就哇啦哇啦的哭得出响，哭着哭着他的小肚脐眼慢慢的像个鸡蛋一样凸出来了。我心里那个慌呀，压根儿不想往回带。我有点幸灾乐祸，逗他，在农村男孩可比女孩金贵，你咋不乐意要呢？他也笑，哎呦，什么金贵不金贵的，男孩女孩不都一样。过了没多久，又有人上门来给我说了个女孩子，路倒是不远，河东村的，那孩子命苦，还不会走路，他妈妈就生病没了。那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嫩得跟一块水豆腐似的。真有那么漂亮？我的语气酸溜溜的。那你为什么没把她领过来当女儿？没敢要。他老老实实地交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外婆是咱们村的，从我们家往东数第四户，有两个五大三粗的舅舅。我在人家几口子的眼皮子底下养着那个小姑娘，得多紧张呀，得多小心翼翼。再说了，我胆子小，她妈妈不是过世了吗？万一她不放心自己的女儿，隔三差五的托个梦，不吓人？我咯咯的笑，搂着她的脖子晃来晃去。你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喜欢的，最后我就成了你的女儿了。是呀，她由着我搂着，一动不动地沉浸在往事里。公社的妇女主任和你妈妈是朋友，她说你爸爸在部队里当兵，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几天的探亲假。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拖着四个孩子，大的一个十三岁，下面三个小的还在拖鼻涕水，没有一个帮手，起早贪黑种着好几亩地，实在是苦不过来。我一听心眼就活了，挑了个日子叫那个妇女主任陪着我去了你家。你瘦瘦的，小脑袋上揪着一根冲天辫，脑袋擦了煤灰似的乌黑发亮。午饭桌上你坐在我旁边，我低下头逗你，拉你的小黑手悄悄地问，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你也不认声，小嘴一张，软糯糯的一声妈妈冲口就出来了。妇女主任在桌子底下拉扯我的袖子，偷偷地取笑我，朱玉莲你羞不羞？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心里美得不行。嗨，有什么好羞的，我终于有个女儿了。我想了想又问他，
我被你带回家的

0: 时候就没哭。没哭，他肯定地说，你一点也没哭，乖巧地靠在我的怀里，好像你生下来就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这些我一片茫然，因为我叫妈妈的时候只不过两周岁多一点，讲话都不太利索，而我的脑海里储存着的与他相关的最初的影像是黑白两色的，一大批家用缝纫机整齐地排列在一间宽敞的大房子里，而这些静止不动的缝纫机中的某一台是他的。很奇怪，即便在我成年之后，这个场景仍常常出其不意地穿插在我的梦里。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一幕究竟是自然而然地根植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我有心提炼自他后来的讲述。但我很肯定，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在魔头镇绣花厂所有女工都坐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之际，我和另外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在厂房的过道里自由玩耍。缝纫机面板的四角硬邦邦的，我玩着玩着脑门就磕到了其中的一个角上，于是我一边哭一边晕头转向地找到他，伏在他的膝盖上求安慰。他跟我说，你乖着哩，不爱吃苦，给你揉一揉撞疼的脑门，你马上不掉眼泪了。绣花厂离家有30多里路，来去不便，他带着我在厂里住过几宿。宿舍很简陋，睡觉的床是用两个高脚凳和两块木板依着墙壁拼起来的。他说半夜里迷迷糊糊的伸手一摸，旁边是空的，小小的我已经滑到了床与墙壁之间的缺口里去了，就那样站着呼呼大睡。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装小事，像一支橘黄色的蜡烛，飘忽温和地照亮了我人生之初的一段记忆。我像是身在其中，又好像不得要领。但当他停下了不说了，那些久远的细碎的童年旧事又像退潮的水一样，退到我目光难以触及的地方。
1: 我会把别人在我旁边讲的故事作为是一个一瞬间的灵感，先用一个笔一个框架，在合适的时候把它写出来。普通人在我们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也有别样的诗词画意，
2: 他想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看来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啊。我所理解的成功是有自己一份独立的工作，有一份精神上面的自由，而且可以不慌不忙的。世界从来不慌张，慌张的是我们。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人在这些不堪的甚至是困顿的生活当中能看到人世间一些珍贵的东西。
3: 天刚蒙蒙亮，在宁波市余姚梁弄镇的菜市场门口，陈慧已经推着杂货车开始摆摊了。他看上去很单薄，说起话来嗓音嘶哑，卖的都是一些日常小百货。
2: 那我想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好奇吧，你想大家都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是在金字塔尖的，但是我是一个菜市场的小贩，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奇，一个菜市场的小贩居然可以写书，通过这个好奇激发了他们来买书。还有一种人我觉得是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个小贩他很不容易，他在卖菜的时候还写东西，这么勤勤恳恳的，那我作为我们应该去支持他。我想有一种人他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我觉得他都是善良的人吧。应该还有一种就是来学习的人，他就觉得陈慧可以写作，我们生活条件比他好，我们的学历比他高，我们又可以写作。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怀着哪一种心态来买我书的人，我都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菜场女作家陈慧的他乡。理解他乡就是理解我们的母辈，这是陈慧的首部村镇女性故事集，也是一部平民视角的女性生存实录。有读者说翻开陈慧的书被狠狠地治愈了。好，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他乡推荐给各位，这本书由果麦文化出品。节目之外，你也可以翻开这本书完整的阅读，读一读陈慧从生活深处静静蒸腾出来的文字。
4: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5: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6: 爷爷，粥好了。
7: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5: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7: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7: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5: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7: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6: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5: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6: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8: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2: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4: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5: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5: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4: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6: 我是你的软肋，
0: 我是你的软肋，
6: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9: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0: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9: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
4: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第五来讲工业革命啊，还是把这次变革的程度给降低了。就第一次我把它叫做马力的革命，就是当人类可以驯化马，马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你看，很长时间里面，事实上一个城市的繁荣程度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匹马决定的。因为有了马以后就有路，有了路后大概是物资的交流，在邮件中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可以想想，当时伦敦马粪存在是有道理的。第二次呢，我觉得是电力的革命，就是你看纽约就是从电开始，所以爱迪生这些事情人就出来了。他最后是电力淘汰了马力。所以我老是跟做新能源车的人啊在开玩笑，什么叫新能源车啊？就是电力在改造一个最后一个传统行业，本来就应该用电的，你不用，所以在改造你。这是我来从电力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电今天就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城市文明就是电力文明。
5: 按照王坚的观点，人类在经历马力和电力两次革命后，正在

0: 代进入更为重要的算力革命。
1: 你回过头来再看，马力留下了一个基础设施叫道路，电力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叫电网，你再改新能源，电网没有改，算力阶段事实上互联网就是那个基础设施，你也可以讲是个算力网。所以就是这三个里面的本质在哪里啊？就是在马力时代啊，因为人跑来跑去产生了很多东西，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供给是不足的。到电力时代啊，它不管你怎么讲科技进步，最后落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能力被大大的增加了。那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呢，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次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我觉得这是算力这次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如果我们都用好了，你在算力上用好一度电，可能会降低在其他地方用掉的十度电。所以过去我们人的效率怎么提高的呢？是以使用资源的量增加来提高人类的效率的。那算力这是有机会是我们不要这个增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效率。其实城市大脑就在这个背景里面提出来。
0: 十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家企业在杭州市的支持下开始了以算力为基础的城市大脑探索和实践。简单说，就是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进行全局实时计算。我们来听听王坚的城市大脑构想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1: 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0: 那么这个城市大脑又是如何工作的呢？王坚以他生活的杭州为例，几年前他曾经研究了杭州城内的交通拥堵情况，当时杭州城内的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
1: 就是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堵车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堵车就是因为大家买了车造成的，但我的直觉好像不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我说我们每个城市是不是知道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我们说话这个时候，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啊？最后您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很吓人，很吓人。像杭州是那时候机动车保有量是300万辆，高峰堵车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但是我们各个大汽车厂的董事长也是这么猜的，他们猜的是28原则。他觉得高峰堵车的时候呢，300万辆，这个打个80%，对吧？第200多吧，告诉你只有30万辆。
0: 王坚说，如果有了城市大脑，算力就可以知道路上正跑着多少辆车，哪个路口放多少辆车进去，就不会影响时速，因而也就不会堵车。那算力又是如何做到让交通不再拥堵的呢？
1: 那如果拿红绿灯举例子，最简单就是每个闸口都有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怎么来安排？不是一个定时的安排，根据流量来安排。这个流量就是要保证进去的车辆不能降低时速，很简单的逻辑吧。而且还能够保证你有了一个方案以后，还会反馈给你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完了，同样，如果有地方堵车，他还要告诉你哪个路口去疏散是可以缓解的。这个都是远远超出一个交警的经验。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

0: 精彩。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如今杭州已经有几万个交通摄像头充当眼睛来采集车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方法处理后，就可以智能地调控红绿灯，改善交通状况。王坚认为，在算力革命的浪潮之下，城市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应用场景。
20: 我们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被城市消耗掉，对吧？所以我觉得城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汽车在路那里。所以云计算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一家小公司可以做一家大公司的事情。完了，本质上创新就是一堆人，大家都觉得不起眼，哎，你突然可以冒出来做很多创新的事情。
5: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如今成为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在王坚的推动下，阿里云相关业务2013年在这里落地，之后这里相继吸引了一大批涉云企业入驻，成为中国云计算产业的重要基地。王坚成为云栖小镇的名誉镇长，因为他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镇的创新生态建设，他将创新的精髓归结为科技蓝天、创新牧场和产业黑土。
20: 一个说这是黑土地，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创新为什么叫黑土地，就是我们老是想问你有哪几个做成了。因为我见过小企业太多了嘛，我自己经历过嘛，小镇第二是牧场。那牧场是什么呢？牧场是不是就散养嘛，对不对？政府应该做催化作用，最后就是蓝天。为什么蓝天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应该是科技才是我们的天花板，就是蓝天嘛。
5: 为了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创新、畅想未来的平台，2018年由王坚创办的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与全球志愿者共同发起了2050大会。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20: 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讲，不是办一个会啊，这个我就是觉得应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碰一面，有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来见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发通知的，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所谓活动通知，没有的，全部都是口碑传播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预计，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准备，你有时间就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所以我坚定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没有一辈子没有机会见面的，你如果给他创造个机会让他们见一次面，他们人生会改变。所以我就说我办这件事情，所以人家跟我说2050什么，我从来不跟人家讲，我就简单的英文三个词，就是 bring people together， 就是让人在一起。
5: 2019年，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首位具有民营企业背景的院士。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幸运地被大家看到了。从王坚当选院士以来，国家经历数轮院士增选，来自民营企业的院士人数一路增加，这让王坚感到振奋。目前国家重大科技类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贡献成果正与日俱增，能授予更多的领军人物院士头衔，意味着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贡献的重视。而在工作之外，王坚也喜欢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交流。院士这一身份，他认为同样象征着榜样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开花结果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加速发芽。
20: 尽管工程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你更加要问，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 你能为这个年轻人做什么？这是我想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就是初创型企业创新的生机勃勃。

0: 所有东西的基础。大家是很难想象说地上没有一根草鲜花可以盛开的，一定是满山绿油油鲜花才会盛开的。
1: 王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不能把困难和问题留给下一代。他还将科技创新比作攀登珠峰，鼓励年轻人要自信、坚决和有耐力。
0: 真的是要对年轻人要足够的自信，真的是这样。我就是向他们致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因为这样那样原因，他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长处，他不知道他有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敬，就是这样。
1: 有一种人，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他们越有吸引力，决心和信念是他们最强大的武器。说得客气点，这种人叫怪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疯子。珠穆朗玛峰吸引着属于他的这种人，这种人有共同的特征，自信坚决。对于王坚而言，技术革命如星河奔涌，从无终点。他说自己的使命是以赤子之心在自主创新这条路上一往无前。
2: 不要着急啊，有事排队慢慢来。
3: 小心施工请绕行。
4: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5: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6: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7: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6: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9: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6: 我会想起他。
7: 如果是集合了自己，也是关于你。
6: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7: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6: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1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2: 对不起，我就过去。
1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2: 哎呀，我的！
1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6: 您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4: 哦，再想想再想想。
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4: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8: 女飞手？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9: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0: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8: 啊、哦、原来。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8: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8: 叫希望的田野上。
11: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1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4: 他是新疆甜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哈密瓜之母，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瓜奶奶。如今的瓜果飘香之中蕴含着他的毕生心血，经他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瓜类育种专家吴明珠的故事。
15: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
14: 这是一段曾风靡网络的视频，标题为《吃瓜自由，要感谢吴明珠奶奶》。在我国，目前西瓜种植面积达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约占全球的60%，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这确实都要感谢被誉为甜瓜女王的吴明珠。今年95岁的吴明珠现居重庆，由儿子杨夏照顾。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许多往事都已淡忘，唯有那些瓜始终留在记忆里。杨夏说，
16: 应该是起码5年以内吧，到重庆来动不动就是我要回吐鲁番。杨夏，我要回新疆了。他只想得起这些事，然后我要工作，地里面要授粉，要比如说那我们今天买不到票了，我们后面走，爷爷说走就要走，指着什么箱子，这些人我要把衣服帮我收了。
14: 1930年，吴明珠出生在武汉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德亮是博物学专家，曾参与编纂1918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词典，1923年的动物学大词典。祖父看着这个唯一的孙女儿很高兴，视她为掌上明珠，便给她取

0: 名为明珠，长辈们也都对她格外宠爱。抗日战争时，吴家举家迁到重庆，这个期间吴明珠读完了小学、初中，她眼见山河破碎，同胞受戮，她从小便立下报国之志。吴明珠虽是吴家的掌上明珠，但她没有骄纵的习惯，由于经常与男孩玩，反而很有男孩的性格。打小吴明珠就被教导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脚踏实地。吴明珠因为看了苏联电影《米丘林》便迷上了园艺。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考入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与他同期入学的同学中，就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院士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21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毕业分配时，吴明珠主动要求去新疆，认为那里才能施展他的专业所长，但未能如愿，先后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林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本来他可以就此定居北京，直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急需各类干部人才，吴明珠知道后再次主动请缨前往新疆。这一年他25岁，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土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他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距乌鲁木齐近300公里的鄯善县。1956年又经过软磨硬泡，26岁的吴明珠终于调到了鄯善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西游记里火焰山的所在地就在吐鲁番，夏季气温超过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人类来说并不舒适，却特别适宜瓜果生长。走访中，吴明珠发现这里的甜瓜尤其好吃，只可惜当地缺乏育种技术，大部分品种品质不稳定，有些甚至濒临灭绝。种质资源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搜集种质资源，吴明珠和同事常常带着水、囊、盐这三件必需品，顶着风沙烈日，在飞鸟也不愿停留的戈壁沙漠游走，四处打听优质的甜瓜。那时候，吴明珠听说迪坎尔村有一种品质很好的哈密瓜，就和一位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从农技站到迪坎尔村要走几百里，夏天的火焰山寸草不生，在烈日下像烧着了似的，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交通基本全靠两条腿。他们整整走了三天，才找到当地人口中的地方品种阿伊斯汗可可奇，那个瓜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吃的红心脆哈密瓜。这些经历都被吴明珠的传记作者陶虹记录了下来。
1: 当时她还是个大姑娘，如果走在这个郊外，晚上如果天黑了没有店，就拿着一个毯子就在沙漠里就睡了呀。他们认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做下去。他们不把吃苦作为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实现我的一种理想和目标。
0: 就这样，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品种的甜瓜，不论路途多远，吴明珠都要赶去买来研究。三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吐鲁番300多个生产队，把44个瓜种全部收集齐全，不仅为新疆甜瓜建立了第一份宝贵的资源档案，还拯救了一批濒临灭绝的瓜种。吴明珠曾对他的学生伊红平感叹道，每年到瓜熟的季节，我的工资就没了。伊红平回忆说，
2: 这是我见过的，因为他觉得农民种这个瓜也不容易，就应该投钱来买这个东西。 等于就是我买这个瓜。

0: 我来吃，但其实是收集，是把种子收了。
1: 来到新疆后，吴明珠很快就习惯了吃羊肉、吃馕。为方便和瓜农交流，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他无惧高温下的各种农活，还学会了骑马、赶毛驴、收麦子、收高粱、除棉花、修播种机等等技能。老乡给他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阿依木汗，这在维语中是月亮姑娘的意思。新疆人民夸这位阿依木汗有月亮般明媚的心灵，意志像钢铁那样坚强，干活像公鸡羽毛那样漂亮。1962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西瓜和甜瓜地方品种搜集了个遍，紧接着吴明珠和同事一起对这些地方品种进行提纯，即让他们最主要的特点世世代代稳定下来，然后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进行多亲本复合杂交，选育出集中多个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吴明珠在新疆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是红心脆哈密瓜，育种工作非常枯燥劳累，必须每天逐个给花授粉并观察记录，需要坚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为了加速选育进程，1973年吴明珠在海南开辟了南返北育基地，这意味着他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来回迁徙，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2: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7: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好的西瓜一定是皮儿薄瓜甜，少籽多汁，

0: 但在20世纪初，西瓜还不长这样，也远不如今天的瓜可口。而且西瓜在我国也曾是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哪怕在公认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买西瓜也是一件难事儿。吃瓜的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那一年吴明珠在第24组种子里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定名为早家8424。他还将这一品种的栽培技术无偿传授给瓜农。早家8424首先在华东地区落地推广，很快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直接推动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让中国老百姓率先实现了吃瓜自由。在那个知识产权体系还不太完善的年代，吴明珠为许多同行几乎是无偿提供了育种材料，而他自己却并未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吴明珠的学生张学军说，
1: 我认为可能不止100例，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吴老师也时常教导我们，就是你不要把东西啊看得太重，你放在手里边你不用的话吧，就是垃圾，别人用了之后吧才能产生价值。
0: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当时吴明珠已担任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为了专注科研工作，他又主动辞去行政职务，自愿调任新疆农科院园艺所。在吴明珠每一次重要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她的丈夫杨其佑，既是她大学同班的同学，也是袁隆平的同寝室友。杨其佑师从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尽管明知新疆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为了支持妻子的科研理想，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毅然奔赴新疆，来到吴明珠身边，成为鄯善农技站首位研究生学历的技术员。对此陶红说，
2: 吴明珠和杨其佑呢约过，他说我们谁先到第一线，另外一个人就跟随走。那么这种约定，你说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觉得两者可能都有。因为杨其佑是受过研究生的这种专业育种训练，杨其佑去帮助吴明珠等于如虎添翼。
0: 只要一有空闲，杨其佑就会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甚至徒步几十公里去帮吴明珠的瓜授粉。在日常生活中，杨其佑更是给予吴明珠细致入微的照顾。对此儿子杨夏说，
3: 我爸他从来都是习惯在背后，真不在，就是那些名啊利啊那些搞来干嘛，自己有能力就行了，从来都是给我灌输这个思想，记不记住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觉得男子汉就该这样，不要太计较自己人怎么样，这个不重要。
0: 1986年，杨其佑因胃癌不幸离世。杨其佑一直是吴明珠最坚强的后盾，即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吴明珠科研取得新突破，病床上的杨其佑还会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吴明珠获得3连冠。那段时间，吴明珠新培育出3个甜瓜品种，皇后、芙蓉、郁金。从那以后，吴明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做3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年复一年地开展育种研究。张学军2007年进入吴明珠的团队，从事西瓜和甜瓜育种研究。在张学军的回忆里，与吴明珠共事期间，他最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下地。从清晨到黄昏，他总是蹲在田间，仔细记录每个瓜的成长轨迹和形态变化，不放过任何一株幼苗的细微变异。同事们认为4-5天观察一次足矣，但当时已年过70的吴明珠依然坚持每天观察。张学军回忆说，
1: 我感觉我们那种状态都赶不上当时吴先生那种状态，就是他工作的劲儿啊特别充足，早上很早就过来，过来之后就拉着我们去下地。因为吴老师做的全是原始创新，他没有去接着别人的事情去做，是如果没老吴老师这种坚持啊，中国这个西甜瓜产业根本做不到现在这么强大。我们所有的甜瓜西瓜品种不受于国外限制，全部自主化。2000年的时候，他就把美国那个所有的2000多份资源，还不是他背回来，

0: 是美国那个博士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无偿给咱们的。吴老师去那儿做访学，吴老师那特别肯干，非常非常能吃苦，他的精神啊感动了他们，就一直想吴老师留下。吴老师说，我是党的女儿，我必须回祖国。
1: 每到授粉时节，吴明珠也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授粉，从清晨7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回家。他的严格认真让张学军记忆犹新。
0: 吴老师对授粉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漏一个花，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实际上还是漏了一个花，吴老师就给我骂得特别狠。没见吴老师这么凶狂，他是劈头盖脸的直接就说，你想不想干了，别人100%要求你要做到200%、400%要求自己。开始我也不理解，做的事儿比较多了才觉得他是认真的。因为你的小的一个失误啊，我们整个记忆可能都报废了，仔细再仔细，认真认，就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这避免了后续很多我们一些啊重大的损失。
1: 1999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吴明珠坚决谢绝。在学生们眼里，吴明珠的世界似乎很小，只能装下瓜种，让老乡增产增收是他的目标。在吴明珠的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没有节假日，起早贪黑地泡在瓜田里。吴明珠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学生从不抱怨，出了很多成果。而在很多由吴明珠主持参与的学术论文中，他的名字总是最后一个。学生伊红平说，
2: 其实主要工作还是他的，因为策划这一块还是吴老师来策划的，我们是执行者嘛。我们也劝过吴老师，吴老师坚决要这样干，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给年轻人一个往前走的这个过程。
1: 在学生眼中，吴明珠的要求也很高，希望年轻人在各方面能超越老一代专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对此，伊红平说，
2: 我这一生就是结几个好瓜献给人，这是他说的，品质要放在第一位的，哪怕就是说你这个品种跟抗性很好也好种，但是不好吃，你拿到市场去那就是个垃圾，我们不能制造垃圾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好的瓜。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品种品质是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好种，只能作为一个高端消费者来消费，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就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这样的。
1: 据统计，吴明珠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62年间，他成功抢救了一批濒危种质资源，使我国瓜种保存量突破2000份，成为全球西瓜、甜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由于长期劳累，吴明珠一直默默承受着病痛，从不向人提及。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5月24日，昨晚头疼得要命，早上7点出发赶回乌市看病。5月27日，今天头不痛了，但肚子难受，吃什么都没兴趣，真的感到老了，不能再拼了。而这些病痛他从未跟家人讲过。2009年，吴明珠担任了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后因健康原因只担任特色甜瓜育种的岗位科学家。81岁那年，吴明珠毫无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直线下降，但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杨夏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母子俩终于团聚，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吞噬着吴明珠的记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难以相认，只记得种瓜这件事儿。在上一次告别新疆时，吴明珠突然唱起打板城的姑娘，这意外的一幕让在场的很多人听后忍俊不禁，而后热泪盈眶。歌声中，时光仿佛倒流60年，一个扎着2条小辫、身形瘦小的姑娘，背着行囊，顶着烈日穿行在戈壁滩上去寻找瓜种。为什么西瓜和哈密瓜那么甘甜？因为有人替我们吃尽了其中的苦和酸。

0: 正如吴明珠这位用生命爱着瓜的老一辈建设者，坚守着初心和使命，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3: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3: 因为
9: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0: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1: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
3: 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7: 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3: 我也想演。
1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4: 试试你也可以。
12: 我是京剧，
15: 我是湘绣，
1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5: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8: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

0: 吃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5: 轻松拿捏。
6: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7: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

0: 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2: 他就是个败类，
1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尝。

0: 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2: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5: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又热又湿，
4: 是，
5: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像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
4: 嗯，
5: 但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4: 嗯，
5: 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感冒啊，
4: 嗯，
5: 上呼吸道感染呢、啊。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
4: 嗯，
5: 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
4: 嗯，
5: 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呀、啊、这些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
4: 嗯，
5: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4: 嗯嗯嗯，
5: 除此之外呢，
4: 嗯，
5: 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
4: 嗯，
5: 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4: 嗯嗯，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啊，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

0: 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呀，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老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1: 好，我们平常其实听到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0: 是。
1: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在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那么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阳其实春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等等。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0: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1: 对，可以这么理解。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啊、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0: 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1: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
0: 是
1: 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了。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茂盛发展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的会更加茂盛。所以这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修养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1: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

0: 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
1: 嗯，
0: 心有火，
1: 嗯，
0: 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睡眠呢，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周教授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可能也容易发脾气，你可能也会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胃口也不会好，所以呢，它有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有些关联。我们知道讲这个上火，上火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实火，有一种说法叫虚火。这个实火和虚火，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
1: 嗯。
0: 什么叫实，什么叫虚？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实嘛，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坚实的一个状态；虚嘛，它就一个匮乏、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那么实火呢？比如说外源性的，像这个夏天这种外界、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火热之邪，那它就是个实火；还有像这个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火毒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突然的一个这种牙痛啊、口舌生疮啊，还有像这个皮肤上长的那种痈疽、钉结之类的，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实火，它比较壮盛的一个状态。但是虚火呢，首先它就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虚嘛，那人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虚弱，包括这讲话都是少气懒言的，这个走路啊也没劲，说话呀、吃东西什么的话，它包括的脾胃功能啊，可能也都不好，这个饮食也不太好。所以虚火的话，它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而且这个治疗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不一样的。实火我们是以这种清火，还有解毒这种力度比较强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去干预它，但是虚火呢，虚火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阴液不足，制约不了这种过亢的这种阳气，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阳热的火热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处置是应该是一个养阴。养阴来压制这个虚火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虚火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一个，也包括这种养阴液呀，还有补阴精呐，通过这些角度，而不像那个实火以去打压它，去清除它为主。
1: 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我们处置的方法也不一样。就
0: 对。
1: 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虽然发现自己有上火的表现了，但是当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的时候，您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权威的专家或者是教授啊，让他给你来分辨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这个心脏的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些关于夏季养生的疑惑，或者说关于这个心火旺盛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声音有颜色吗？
14: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13: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14: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3: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15: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16: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3: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14: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3: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19: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

0: 那也还是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1: 嗯嗯，
0: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呢、啊，
1: 嗯，
0: 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
1: 嗯，
0: 它苦寒它可以伤胃，
1: 嗯，
0: 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
1: 嗯、
0: 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
1: 嗯，
0: 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
1: 嗯嗯。
0: 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
1: 嗯，
0: 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
1: 嗯，
0: 是有好处的啊，
1: 嗯嗯。
0: 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
1: 嗯，
0: 还有这个火热之毒，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
1: 嗯嗯嗯。
0: 另外咸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心啊，
1: 嗯嗯，
0: 其实咸这个东西我们讲对于心和肾其实都不太友好，
1: 嗯，有伤害。
0: 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进到医院去听一些医生跟我们讲解的时候，都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对于有这种心肾疾病的人，
1: 嗯嗯，
0: 医生基本上都会跟你讲要清淡饮食，
1: 嗯，
0: 少盐少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咸啊，这种从这种化学成分来说，它有氯化钠的一个摄入啊，
1: 嗯嗯，
0: 钠离子摄入太多的话，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肾脏的负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你这个咸，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建议太咸了，
1: 嗯嗯。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啊，减油减盐，就是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血管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衰老啊，或者是变脆。那么如果您吃的太咸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无形当中都会带来一些隐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它相对会偏低一点点，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把这段时期呢会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安期。那么血压偏高，我们知道危害很大，这个血压如果一旦偏低了，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0: 我们这个要看它这个血压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这个夏季这个血压会低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热胀冷缩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你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嘛，
1: 嗯，
0: 那么它这个血管壁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减轻，但是你这个血压如果是降得太低了，我们知道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它是需要足够的这个血液来供应这个氧气和养料的，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血压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器官它的一个供氧，
1: 嗯，
0: 这个氧是包括一个氧气的氧，
1: 嗯，
0: 还有一个养料的氧啊，
1: 嗯，
0: 这个供氧的一个不足，那么你这个供氧不足呢，势必会影响到各个器官的一些正常功能。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个血压越低越好，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真正进入一个血压的一个较低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安全范围。
1: 嗯，
0: 你包括你心脏还有脑，你这个血压如果是偏低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心脑的一个供血不足，
1: 嗯，嗯，
0: 反而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当然这个它是每一个人它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像这个血压的话，它有的人的基础血压很高，
1: 嗯，
0: 那比如说它基础血压它就有156，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把这个血压你降到134，你觉得哎还不错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远低于它的基础血压了。他人他本身他耐受于一个156的血压，
1: 嗯，
0: 你突然降到134了，我们直观上数值上绝对值上看上去挺好，
1: 嗯，
0: 但是 他这个对于这个患者这个人本身来说，他就处在一个低压状态，
1: 哦，
0: 那其实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血压的控制一定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要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根据

0: 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定一个合适的范围。
1: 嗯嗯，所以说这个血压，我们虽然说有一个标准值在那儿，但是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血压这个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从本身的这个高压的状态突然到了这种标准的状态，可能患者本身还不能适应，对吧？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血压降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点酸的，他说听说吃酸可以缓解流汗，也可以避免口干舌燥，这个夏天多吃点酸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吃点苦的这两个东西也不冲突吧？应该
0: 冲突倒是不冲突。
1: 嗯，
0: 这个酸呢确实我们讲中医有一句话叫酸肝化阴
1: 啊，
0: 你出汗出多了的话，其实也就是阴液的一些脱失。
1: 嗯，
0: 那么用一些这种酸味的食物啊或者药啊，
1: 嗯，
0: 来化生体内的阴液啊，来补充汗液啊，
1: 嗯，
0: 补充体内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流失呢，这是可以的。
1: 嗯嗯，
0: 但是你过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因为这种酸度过大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响。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
1: 嗯嗯，
0: 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啊、还有太苦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1: 酸的
0: 酸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控。
1: 嗯，任何东西都适度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吃苦啊，虽然说夏天呢大家知道有苦瓜也上市了啊，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光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行啊，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吃苦啊，这个没苦硬吃有的时候也会很受伤。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新养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2: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3: 爸爸，咱买一只吧。
4: 这个可不能买。
3: 为什么？
4: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3: 太恐怖了。
4: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3: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4: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5: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6: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5: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需要帮助的吗？
1: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0: 喂喂，
1: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0: 什么大船？
1: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0: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海豚。
3: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深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心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6: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5: 嗯。
6: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5: 嗯。
6: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5: 嗯，
6: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它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它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5: 嗯，
6: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5: 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二三十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周教授您怎么看？
6: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5: 嗯，
6: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5: 嗯，
6: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5: 嗯，
6: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5: 嗯嗯。
6: 那么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5: 嗯，
6: 我睡多久合适？
5: 嗯，
6: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5: 嗯，
6: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5: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6: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5: 啊，
6: 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它们相互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 它的功能。

0: 机能也会下降。
1: 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0: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种支持嘛。
1: 嗯，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啊，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了。
0: 哎，对
1: 啊，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0: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
1: 是，
0: 而且从古至今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
1: 嗯，
0: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川芎茶条散
1: 啊，
0: 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
1: 嗯，
0: 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
1: 嗯，
0: 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
1: 嗯，
0: 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1: 嗯，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要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
1: 嗯，
0: 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它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
0: 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只是看一个舌了。
1: 嗯，
0: 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1: 嗯，
0: 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
1: 嗯，
0: 这个疾病状态。
1: 嗯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和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
1: 嗯，
0: 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
1: 啊、哦，
0: 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
1: 嗯，
0: 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这种口舌生疮啊，舌尖起泡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
1: 嗯，
0: 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1: 嗯，
0: 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 这种物质的一个。

0: 欠缺。
1: 嗯嗯，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夏气，逆夏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夏气的，夏气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
1: 嗯，
0: 逆夏气，夏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
1: 嗯，
0: 热，那么你逆夏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1: 嗯嗯，
0: 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太阳不升，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
1: 嗯，
0: 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精，
1: 嗯，
0: 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精。
1: 嗯，
0: 那么这两个精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
1: 嗯嗯，
0: 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啊。哦，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1: 啊啊啊！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啊，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嗯，
0: 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1: 嗯嗯，
0: 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
1: 嗯，
0: 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1: 啊，大碗茶，北京的，
0: 对，北京那个大碗茶，
1: 北京的桥，
0: 对，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
1: 啊，
0: 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和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
1: 嗯，
0: 也要顺应这个季节，
1: 嗯，
0: 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

0: 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
1: 嗯嗯，
0: 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
1: 啊，
0: 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
1: 嗯。
0: 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
1: 嗯嗯。
0: 像《黄帝内经》讲这个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啊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1: 就正气不足了。
0: 对，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当地时间6日，
8: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0: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
9: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

0: 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3: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2: 红色。
3: 红色，对。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于心脏是有好处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对于我们血管呢、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2: 大家可以多吃点。
3: 哎，对。另外红枣，红色的啊，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补脾胃的一个药
2: 啊。
3: 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运行，所以它会出现滞气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2: 过犹不及。
3: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应该讲

0: 还有一个小米粥，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可以吧？其实那种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辣的，吃这个有一些像北方的一些那种大红的那种甜椒啊，
1: 灯笼椒，
0: 哎，对，那种其实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种稍微有一点辣的呢，对于这种增加食欲啊，改善胃口啊，这个确实也有好处。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呢，胃口不好的情况下，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辣味的也可以。但是一定还是要限制这个辣度，你不能够太辣了。因为我在平常有时候，这个门诊的时候也跟患者有一些交代，不要吃太辣的。那有的人就很为难，就直接跟我讲那种。这不辣的怎么吃得下饭？
1: 无辣不欢。
0: 哎，对，这湖南人还有江西啊，还有这些地域的人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讲，你虽然口感适合你，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度。你适当的有一点辣度就可以了。
1: 是，其实今天呢，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想挂周教授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哦，我一般是周二、周三，全天。
1: 周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2: 也是伐木工人。
3: 我是客户的伙伴，
4: 我是同事的搭档，
5: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
8: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9: 保护森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

0: 已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

0: 台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0: 吕志刚。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4: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

0: 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用火。
1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相都

0: 苏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3: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

0: 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五名重症伤员中已有四人转为轻症。
5: 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6: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
5: 湖南盘活存量土地，增强发展动能。
6: 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投运。
5: 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
6: 进入防汛期，贵阳县以眼促链提升水域应急救援能力。
5: 科技赋能，水果抢先，靖州杨梅提前10天上市。
6: 岳阳县推广大豆香柚套种模式，立体农业促增收。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面对面听取大家对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全链条整治，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质量监管，科学整合调控产能，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升机械化、智能化制造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并进行互动交流。他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要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标准要求。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要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参加。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6: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重症伤员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目前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肖阳：
7: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策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1天2次进行会诊。
5: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一名重症伤员血型为

0: 耳齿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9号，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1: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和督促整改。
0: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浏阳市大窑镇昆普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冷光烟花的原料硝化纤维素。在企业的产品仓库，检查人员发现存在超量存储的情况。该仓库通过风险计算，只能存储不超过0.6吨的成品，但实际的存储量超过了1.5吨，并且仓库距离居民区较近，规划设计不合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湖南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专家黄娇，
3: 它周边最近的距离也就50米的样子，如果说超量储存，假设发生事故的话，它会造成周边人员的这个发生死亡事故。
2: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中转池等地，检查组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火灾烟雾报警器等安全附件的安检有效期为2024年12月，已严重逾期，且日常都是断电状态，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生可燃气体浓度超标或原料泄漏事故，得不到及时处置，极易酿成重大事故。此外，检查人员发现企业还存在原料品类标示不清、运输工具无防爆标志等安全隐患。湖南省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邹海翔，
4: 下一步啊，我们将督促属地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要求企业厉行厉改，把这些重大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0: 目前省应急厅已经针对全省化工行业领域企业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纠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将派出指导检查组分赴各地开展排查整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5月10号，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0: 本次活动携大量优质岗位，切实政策支持、良好创业生态、暖心就创服务走进校园，诚邀广大青年学子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扎根湖南，建功湖南，与三湘大地双向奔赴，共同开启人生新篇章。求职者王南兰，
6: 当我的专业遇到湖南的产业的话，我感觉是比较契合的。我现在是广播电视的硕士专业，像长沙它这边的媒体的发展算比较前列的一个地方了。感觉在这边能够把我的专业的优势发挥出来。
2: 优质岗位多，这次招聘会汇集来自湖南280家单位7562个岗位。从岗位来源来看，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湘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从岗位类型看，博士、硕士岗位近3000个，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管理、市场、生产服务岗位协同发力，传统、优势、新兴、未来4大产业均有布局。从岗位薪酬看，月薪4万元以上的岗位227个，月薪1.5万元至4万元的岗位970个，岗位平均月薪博士学历2.66万元，硕士学历1.43万元，本科学历1.39万元。
0: 政策支持时，我省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书里发布107条支持政策，涵盖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全周期服务，实施扶融计划，推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在长沙市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按规定可申请3万元、2万元、1.2万元青年人才补贴，为来乡

0: 求职的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一张床免费住宿。新引进青年人才可享低租金周转住房，相对较低的房价，配套公积金优享政策，让青年人才可以尽早拥有自己的一套房。
1: 创业生态好，湖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进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坚持创业基金、创业贷款、创业补贴三重滴灌，设立规模5.0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已征集创业项目4159个，累计投资1.88亿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5亿元，同比增长63%，打造3类5行孵化载体，按照空间类、平台类、投资类等不同功能定位要求，打造高校主导型、企业运营型、园区承载型、产教融合型、综合服务型等各具优势的孵化载体。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00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4%。这次招聘会，湖南湘江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望城经开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等7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带来创业工位超1000个。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
2: 这次我们带来的优质岗位，可以说是为浙江学子量身定制，真诚欢迎大家来湖南就业创业，一起参与湖南3高4新的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杭州高校的特色优势以及毕业生的就业期盼，持续完善连通两地的引才生态。
0: 服务平台优，我省特别打造留乡来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及政策发布、岗位匹配、预约面试、信息推送、补贴兑现于一体，覆盖从查政策到拿 offer 的全过程。平台还链接乡易办，一站式搞定落户、公租房、教育入学、医保等服务事项，精心搭建创业在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等8项高频业务一次办，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导师辅导、赛事参与等全链条陪伴式服务，从创意萌发到企业落地全程助力，确保服务无死角，支持不断档。
1: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全省首批存量土地盘活增效25个基层优质示范样本，把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资源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3: 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自202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去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12.6万亩，同期供应土地18.3万亩，向存量要空间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湘潭，当地以展会中心项目为试点，25.8亩空闲土地在不改变原用地性质前提下，在5年过渡期让商业地块变身国际展馆，展会结束又转型为工程机械再制造生产基地，这种短期会展加长期制造的复合利用，打通了二手设备出口再制造到海外销售的全链条。
4: 通过租赁期限加效益指标双约束的合同管理，实现展会功能和产业功能无缝衔接，展后建筑直接转为再制造基地，避免拆除浪费。
3: 在衡阳，通过工业企业原地倍增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腾退、转产、改制等方式，多破解闲置土地盘活难题。金杯电缆地处城区核心位置，新项目面临着用地不足、扩产受限的困境。毗邻企业有块68.44亩的土地，曾被一家开发商购买，但一直未开发。当地政府收回，并将其以每亩43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金杯电缆。企业很快启动了智能装备线缆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主体建设与验收工作，正进行设备搬迁与调试，预计今年将实现全面投产。
5: 运用闲置土地处置的多种手段收回土地，市委市政府站在算发展账、算长远债的经济发展，衡阳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园区作为企业发展的摇篮，如何完善用地需求、节约用地，成为园区急需解决的痛点。在益阳大通湖产业开发区，创新推行集中供热、集中制污双集中工程，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资源集约、企业增效、生态提质多方共赢。目前园区新建集中供热厂，替代8家企业分散自建锅炉。 同步建设工业废水预处理厂，整合现有五个企业分散预处理设施，预计单个企业可平均节约用地2.7亩，能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
6: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节省了土地，节省了资金，环保也更有保障，企业可以专心搞生产，不仅可以实现产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更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
0: 9号下午，湖南高速集团与宁德时代携手共建的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运，这是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李远来报道。
1: 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双边占地面积1260平方米，可实现重卡单次换电5分钟的极速补能，补能时效大幅提升，补能成本明显下降，破解了传统重卡充电时间长、运营成本高、碳排放大三大痛点。未来，湖南高速集团还将在邵东服务区建成投运电动重卡充电站，使其成为集油、气、充、换于一体的全国高速服务区重卡补能示范点。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阳：
7: 对促进全省物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将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到2027年3月底前，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沪昆两条主干高速投运11对服务区、22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隔100公里布局一座重卡超充站。
0: 5月10号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医学专家提醒，擅自停药会导致免疫紊乱反弹，容易造成肾脏、神经系统等不可逆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记者孙霞报道。
1: 狼疮是一类慢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的总称，其中最常见的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可导致肾脏、心血管、肺等多器官组织的损伤，并显著增高患者的死亡风险。湖南省儿童医院近日接诊一名9岁患儿，家长误以为病情稳定，擅自停用长期治疗药物，突发一场感冒，危及大脑、肾脏、呼吸等多器官，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肾脏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吴天慧：
8: 现在的话，还是他的水肿虽然消退一些，但是他现在的话，血常规的话，这种白细胞低啊，血小板低啊，还有血色素都有明显的这种血液受了的症状反复。
0: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复杂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但依靠规范治疗可控制病情，并且有望长期缓解。另外，此病具有重女轻男的发病特点，男女比例达1:12，这与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食物、重金属、油漆、污染物等也是红斑狼疮的诱因。吴天慧：
8: 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在医生的嘱托下去合理的去用药，控制疾病的同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就是日光照射啊这种我们讲的可以诱发狼疮活动的。第三个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避免感染，因为感染是最容易导致狼疮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弱波动影响，未来3天湘中、湘南多阵性降水，其中12号湘南局地有暴雨，另外11号清晨湘中、湘南局地有雾。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已进入防汛关键期。为防范因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贵阳县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贵阳融媒记者陈勇、谢新阳、贺云丽报道。
0: 在贵阳望湖山庄水域，演练模拟当地水库因遭受强降雨而引发水位上涨，群众被洪水围困，参训队员操控橡皮艇在水面搜索被困群众，并开展救援等实战演练。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政府专职消防员刘和平：
9: 针对水面落水者无法自救，救援队员需要用橡皮艇高速接近落水者后，通过离心力利用惯性拉入艇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动作精准，配合默契。
1: 与此同时，无人机定点抛投救生圈救人科目同步展开，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抵指定救援区域，平稳完成救生圈定点抛投任务，实现空地协同救援。 为危险区域、偏远地段、被困群众搭起便捷高效的生命救援通道。

0: 此次演练还立足实际，开展橡皮艇翻舟自救、排涝车排涝供水、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等科目，以演促练，提升抢险救灾能力。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梁远耀：
1: 我们参训队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全程高效配合，为进一步提升抗洪抢险能力，也为平安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2: 初夏时节，杨梅飘香。五月九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首批双磨棚设施杨梅正式开园采摘，王子安海、鼻气等优质杨梅品种抢先上市，比往年双磨棚设施杨梅提前10天抢占鲜果市场。靖州融媒记者秦苏芬、胡耀文报道。
0: 走进渠阳镇官团村，一排排标准化双磨控温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杨梅果香四溢，饱满圆润的杨梅挂满枝头，果实色泽鲜亮，果肉紧实多汁。工人们在林间来回穿梭，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杨梅刚下枝头就同步销售，尽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靖州孙氏百灵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炼：
3: 我们基地有5亩双磨增温设施杨梅，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好，口感佳，目前主要做线下销售，全程接受客商提前预定。这批双磨棚杨梅一上市就被订满，销路不愁，价格也很可观。
2: 一颗杨梅提早上市离不开科学种植的有力支撑，以往露天杨梅上市时间集中，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供应周期短，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2024年，靖州启动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试验，经过近2年的技术攻关，2026年这项技术全面成熟，并在全县规模化推广，为杨梅早熟稳产提质筑牢了科技根基。靖州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小金：
4: 我们现在实施的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核心就是精准的把控棚内的温湿度，结合补光等措施，全程给杨梅树营造一个最适配的生长环境，使杨梅能够提早开花挂果，提前成熟。
0: 如今双磨棚设施杨梅抢先领跑市场，采用同款促早栽培技术的单磨棚设施杨梅也即将迎来丰产丰收。靖州诚信生态种植杨梅基地负责人吴祥禄：
5: 靠着这项促早栽培技术，我们单棚设施杨梅比露天杨梅提早半个月上市，赶在一个好行情，卖个好价格，我们梅农的收入稳，种植积极更足。
2: 从单项技术突破到全域推广，靖州科学打造出双磨早熟、单磨中熟、露天晚熟的错峰上市格局。双磨棚设施杨梅从5月上旬起分批采摘上市，单磨棚设施杨梅5月中下旬集中成熟，露天杨梅6月上中旬陆续上市，三种栽培模式杨梅有序衔接，让全县杨梅鲜果上市周期延长近2个月。
0: 依托本地龙头加工企业，靖州还实现杨梅全果利用、物尽其用，优质果主打高端鲜果外销，次果统一回收加工，制成杨梅果汁、蜜饯、果干、果酒等系列产品。在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企业车间，生产线高效运转，一颗颗杨梅经过深加工变成畅销市场的果酒、蜜饯、果汁饮品，实现了多级增值、循环增效。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兼研发经理李慧：
6: 县委县政府在原料收购、政策扶持、市场对接上给了我们企业全方位支持，我们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研发生产各类杨梅深加工产品，既消化了不同等级的鲜果，减少损耗，又丰富了产品种类，打响了靖州杨梅品牌。
2: 靖州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7: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广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扩大设施杨梅种植规模，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壮大深加工龙头企业，全链条做强杨梅特色产业。
0: 岳阳县立足山地丘陵资源优势，深耕立体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大豆与

0: 香柚复合套种模式，实现树上挂果、树下种粮的立体种植格局，让一亩土地发挥双倍效益。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报道。
1: 走进荣家湾街道大豆香柚复合种植示范区，1200多亩连片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嫩绿的大豆苗沿着香柚树行间有序生长，与枝繁叶茂的果树枝丫错落共生，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在果林与豆苗之间，抢抓农时，开展除草、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0: 这种果下种豆的复合种植模式，不仅科学盘活了果园的闲置空间，更加构建起良性生态循环。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够有效地固氮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其秸秆还田之后，可进一步涵养地力，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和人工投入，真正地实现了生态和效益的双赢。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2: 去年每亩纯收入才600多块钱，如果不套种这个大豆的话，我们也要罚钱去请人工去除草。我们套种大豆，把这个开支减少了。
1: 岳阳县山地丘陵资源丰富，香柚种植产业基础深厚，受果树生长采光需求影响，果园行间预留空间宽阔，为套种作物提供了充足条件。该县精准把握这一资源优势，合理利用香柚树4到5米的行间空档套种大豆，每亩可新增大豆种植面积0.5到0.6亩。经综合测算，仅大豆种植一项，每亩就可以为农户增收650元以上。同时，套种大豆后，果园全年可减少除草管护3次以上，园地亩均综合增收可达600到1000元，果园整体经济效益提升20%，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双向增收。截至目前，岳阳县香柚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大豆香柚复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突破2万亩。任飞翔：
2: 我们县里面呢，经常安排那个技术人员来指导啊，让我们去比分嘛。我们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果子为中国好，能够走向国外。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优化城市体系、激活创新动能、提升宜居品质等为重点，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
0: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为全省业主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行动指南。此次发布的示范文本涵盖从业主大会筹备到成立，再到日常运作的全过程，采用菜单式勾选和填空式留白的方式，降低业主自行起草文件的门槛，帮助业主依法行使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

0: 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0: 等一下。
4: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8: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4: 因为路变了。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2: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去年湖南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但千亿之后，湖南油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局？请听大喇叭观察。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油茶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什么产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60%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油茶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源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油茶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衡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院长袁德义：
13: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属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12: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资源，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两种还要有两法。邵阳县的一家农业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

0: 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湖南辉林农业总经理邓曙辉，
1: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

0: 有收获。
1: 十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同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其中，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此外，发布全麦粉、油茶籽油、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及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翻开这份名单，既有九芝堂、长揽科技等老字号，也有比亚迪、广汽埃安等新势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路并进的制造格局，正在新城大地加速铺展。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量到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人员从公立医疗卫生单位遴选，需具备中级以上职称，为兼职岗位，任期3年。采茶也可以用机器人了。近日，记者在湖南农业大学长安基地的茶园看到，采茶机器人接到指令后，灵活地伸出机械手臂，将茶树枝头的一芽一叶摘下，随后茶叶即被吸入盒子里。这台机器人长2.6米，宽1.5米，高2米，每1秒内茶爪可连续采摘2次。这台机器人可以在35度以内的坡度上灵活作业。为了适应不同茶树的高度、行距，采茶机器人腿的高度、身体的宽度都可以按需调节。目前，团队已与相关企业达成合作，将加快采茶机器人的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0: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岳阳县立足山地丘陵资源优势，深耕立体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大豆与香柚复合套种模式，实现树上挂果、树下种粮的立体种植格局，让一亩土地发挥双倍效益，走出一条生态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荣湾街道大豆香柚复合种植示范区，1200多亩连片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嫩绿的大豆苗沿着香柚树行间有序生长，与枝繁叶茂的果树枝丫错落共生，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在果林与豆苗之间，抢抓农时，开展除草、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这种果下种豆的复合种植模式，不仅科学盘活了果园闲置空间，更构建起良性生态循环，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有效固氮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其秸秆还田后可进一步涵养地力，大幅减少农药使用和人工投入，真正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2: 去年每亩纯收入才600多块钱，如果不套种这个大豆的话，我们也要花钱去请人工去除草，我们套种大豆把这个开支减少了。
1: 岳阳县山地丘陵资源丰富，香柚种植产业基础深厚，受果

0: 树生长采光需求影响，果园行间预留空间宽阔，为套种作物提供了充足条件。该县精准把握这一资源优势，合理利用香柚树4至5米的行间空档套种大豆，每亩可新增大豆种植面积0.5至0.6亩。经综合测算，仅大豆种植一项，每亩便可为农户增收650元以上。同时，套种大豆后，果园全年可减少除草管护3次以上，园地亩均综合增收可达600至1000元，果园整体经济效益提升20%，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双向增收。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1: 我们县里面呢，经常安排那个技术人员来指导啊，让我们去培训嘛。我们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果子会种好。能够走向国外。
0: 截至目前，岳阳县香柚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大豆香柚复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突破2万亩。下一步，该县将持续做大立体种养产业规模，深挖特色农业产业价值，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强化技术支撑，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提质，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